0: 齐花站起身来，到楼门那儿瞧了瞧，哎，见没有人来，他转过身看着面前的哥哥，一字一句的把自己家的遭遇简单的叙述了一遍。哥哥，是这么回事。江中子听罢，泪流满面呢。妹妹，怎么知道我是你哥哥的？吉花说道：“今天你来王府招了骏马，奶娘在看你的时候，发现了你印堂当中的佛手，断定你是我的亲哥哥，所以才把这隐瞒了20年的事情告诉了我。我听了之后，心急如焚，正想方设法推迟婚期，就听丫鬟说你得了疾病，我闻讯坐卧不安，为此才到清心楼，一来探望你的病体，二来是想找机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你我兄妹好得以相认。为了咱们兄妹说话方便，我才把丫鬟支走。哥哥呀，这就是我到这儿来的原因。”
1: 江中子听了这些话，心中像刀绞一般。
0: 啊，我的苦命的妹妹呀，想不到咱们兄妹还能在这儿见面呢。
1: 吉花也哭了。
0: 哥哥，你怎么来到襄阳了呢？又怎么进了王府啊？
1: 江中子抹了把眼泪，
0: 说来话长，这些年来多亏了我师父江阁彪，他老人家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教给了我文武学业。我把师父养老送终之后，就来投奔师哥华云龙、华云虎。我这两位师哥的爹爹也是死在了襄阳王之手，他们叫我进王府卧底，找机会杀了古墓铁木儿，给老人家报仇雪恨。今天在演武厅，我只想襄阳王要看中我的武艺，那才好进府。万没想到他要招我为骏马，听说他为人十分残暴，独断专行，我又不敢推辞，唯恐坏了今后的大事。可是我又不愿意玷污郡主，只好在这装病，为的是拖延婚期，找机会报仇啊。我刚躺下功夫不大，就听说你来探病，我哪知道你是我的亲妹妹呀、啊、我还以为这郡主行为不正呢。
1: 兄妹两个刚把事情说开呀、啊、就听外边楼梯响。姬花忙说：“
2: 你还躺在那儿装你的病，不论是谁问你，你可千万不能说实话，咱们暗地里通信，找机会报仇。”
1: 江中子说道：“就这么办了，妹妹，你要注意安全。”他又躺下，哎，在床上蒙着被，趴在被窝子里。刚躺下来，两个丫鬟就回来了。吉花让两个丫鬟将这药和水都放在床头，随后主仆三人下了清心楼。然后吉花见了襄阳王，要求过年再办婚事。今年不对啊，风水不好，襄阳王也没办法啊，只好答应。朱元璋在武当山造了反，刘伯温暗中派人给华氏兄弟送了口信，要他们等张玉归顺朱元璋以后，在城中保护好张玉的家眷，到攻城时好做内应。等到襄阳王把张玉的家眷都绑到城头以上，逼着张玉退兵的时候，华云龙早就安排好了，他和江中子看住襄阳王和沈万三，华云虎看守城门。张玉的母亲一骂襄阳王，这襄阳王就急了呀，苍啷一声拔出宝剑。江中子一个箭步窜到他的背后，手起剑落，耳听咔嚓一声，襄阳王的人头顿时就滚落到城下。这时华云龙一把将沈万三抓住，城上的兵

将见此情此景，吓得目瞪口呆。华云龙对这些兵将说：“襄阳王不仁，已被我们杀死。张玉元帅被沈万三逼得投靠了西吴王。”

朱元璋、刘伯温率领西吴人马扎驻在襄阳城外，城中援军多数已是华氏兄弟的人了，只有襄阳王府的一部分亲兵抵挡了一阵。后来知道这王爷已死，大势已去，便也投降了西吴。当天夜里，张元帅在帅府命华云龙让投降的援军官兵交出兵刃回营待命，命华云虎将沈万三等罪大恶极者押在牢房严加看管，命江中子带领一队人马到兵库粮仓严加戒严，又派出一队兵卒到襄阳王府查封财物，收拾房屋，银安殿上张灯结彩，一切安排妥当，已是五更天。第二天清晨呐，张元帅率文武官员及众百姓来到北门外列队迎接西吴王朱元璋以及军师刘伯温等入城。卯时刚到，就听轰隆隆三声炮响，两杆黄旗开路，一杆大道旗高扬，上绣一个斗大的朱字。大道旗下，朱元璋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下一匹玉面紫滑溜，德胜沟乌氏环上挂着一杆亮银枪，旁边是刘伯温，头戴九梁道冠，身穿一件鹤氅，腰系水火丝条，白袜云鞋，手持拂尘。他们后面是众位战将，一个个顶盔冠甲，威风凛凛。再往后就是500飞虎队，3000兵丁。朱元璋和刘伯温来到北门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众人参拜王驾。朱元璋对原襄阳文武官员安抚一番，张玉将朱元璋迎入原襄阳王府的银安殿，朱元璋令大摆宴席庆功行赏。这酒席宴前，朱元璋封江中子为银棍将军，华云龙为左军将军，华云虎为右军将军，又收吉花为义妹，让她跟马小姐住在一处，封赏侍婢校尉，将这沈万三绑上银安殿。朱元璋本想留他一命，只因他民愤太大，不杀他民愤难平啊，立即下令斩首。又将文官武将招来，那些贪官污吏一律削职为民，清官恢复原职。又下了一道令，所降援军官兵愿留者编入西吴军，愿去者发给银两归家。注释完毕，出榜安民，点仓查库，敬劳大赦，犒赏三军不再细表。这一日，刘伯温到后堂来见朱元璋，茶罢歌展。刘伯温说：“襄阳已得，主公暂可栖身，但依臣之见，此处非久居之地。当今天下群雄并立，你争我夺，好不热闹。元朝虽衰，但困兽犹斗，不可等闲视之。因此，贫道有意立即离乡，为主公集兵马，筹粮草，聘请各处英雄，以取天下。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朱元璋虽然不愿意让刘伯温离开自己的身旁，但刘

0: 吴伯温全是为自己着想啊，哪能说不同意啊？他就问：“先生，你走之后，谁为我出谋划策呢？”刘伯温说道：“主公收张玉元帅，得龙虎二将，可为臂膀。况且有胡郭二位将军有勇有谋，尽可放宽心。万一襄阳有事，贫道自会相救。”朱元璋一听说别人有本事倒罢了，说我那二哥胡大海有勇有谋呢，亏你说得出来呀。他心里这么想，可不好意思说出口，只能说呀，那就依先生之言，明早为先生践行。刘伯温摆摆手：“主公不必如此，对众将只说贫道有事要办，暂离几天。”就这样，第二天朱元璋及众官将将刘伯温送出王府。刘伯温上马，看着朱元璋说：“主公多加保重，你我后会有期。”挥鞭打马，是扬长而去。述说简短，襄阳城中连日来家家掌灯，处处结彩，买卖兴隆，民情欢畅，呈现一片太平景象啊。这一日，朱元璋对银棍将军项羽春，也就是江中子说：“项将军，本王有一事要托付给你，因为此事非你不可。”项羽春说：“主公有事只管吩咐。”项将军呐、啊，我帐中忠勇将军华云，父母皆无，家贫如洗，又为樵夫，文不成，武不就。他虽然力大无穷，也只是个义勇之夫，酒后必吃大亏呀、啊。本王有意让他跟你学艺，如果能将你的棍术传授于他，他定能建功立业，不知将军能否答应？项羽春说道：“既是主公以重任委托，有何不可？不过要依臣几件事。在华云学艺未成时，任何人不许随便调遣于他，他若是犯了错，许可我打，许可我罚。”项羽春是想啊，那华云像一匹野马，要训为良驹实在不易啊，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哪能练出真本事啊？到那时不但耽误了他的前程，与我这做师傅的面上也无光啊。因此他才提出这些要求来。西吴王说：“这些我都答应。”华云：“
1: 在。”
0: 过去拜见师父。
1: 是。
0: 傻华云磕头拜师。从此之后，华云是刻苦学艺，不再细表。咱们单说这襄阳城，一连几天是热闹非常啊。这天清晨的时候，朱元璋带领众将来到银安殿，商议兵发荆襄九郡之事。忽见派出去的各方探马回报：“报，荆州、武昌各路援军都向襄阳而来。”朱元璋闻报，对元帅说：“这是元朝看本王刚刚兴兵，在襄阳立足未稳，趁机夹攻我们。现在要撤出襄阳，恐怕已来不及了，只有赶紧防守才是上策。”张玉立即传令，城头上多加滚木雷石，挥平炮子，弩弓要箭，四门紧闭，每门增加500弓箭手，两员上将准备迎敌。刚刚分派出去，就听四面八方号炮连天，战鼓如雷，元朝10万大军把襄阳围了个水泄不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提示，但是您有关注过，或者说您能捕捉到吗？比如说一些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腹胀的问题、便秘的问题，那么这些提前的一些细节您是否注意到了？注意到之后您又是如何应对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通过推拿的手法做成自己的健康保健医。那如何来学习科学正确的推拿手法？为此呢，慧宇为您邀请到了我们的权威专家连进我们的直播间，和跟大家的共同来分享。接下来为大家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外治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商强强主任。商主任你好。
5: 你好，慧宇老师。
4: 感谢和我们连线。其实我们说有很多的一些症状、病症，或者是胃病哈，我们就是未来之病，那么或者不适的症状、亚健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推拿的一些手法按揉来解决。慧宇这句话说的您认可吗？商主任。
5: 慧宇老师。

0: 能够自我修成一个家庭保健医。那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专业的一些这个引导和提醒，也可以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帮您忙。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通过中医中药的一些方式，通过中医文化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推拿的一些手法。那我们真得跟大家说一说哪些疾病哈、这个尚主任是通过推拿就可以解决的呢？主任，
1: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推拿呢，大概分这么两大类疾病，一种呢是软伤类疾病，是软组织损伤，比如说您常见的颈腰疼痛啦、关节疼痛啦等等。第二种呢是也是推拿的一个适应症，比如说一些内科疾病，您比如说肥胖、腹胀啊、像这个腹泻啊、甚至等等，像一些内科疾病、失眠、头痛，这些都是推拿的适应症，而且效果非常好。
0: 所以这些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推拿的，但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推拿还是会有很多的误区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动不动也会给自己买一些按摩的小锤子呀、小棒啊、各种按摩的仪器呀，甚至自己呢也会按着穴位。那在您的临床当中遇到过没有一些老年朋友给自己推拿，但是他方向正好相反了呢，或者说他的这个走进了一种推拿的误区和错误的一些方式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遇到这样的患者也不少，他们也会拿顺便来就诊的时候拿着这些按摩的仪器啊或者是小锤小棒啊来咨询我们。大部分的患者呢，他因为有一个这个说明书嘛，所以操作时候呢可以是按照说明书做，但有的时候确实因为自己本身对这个疾病不是特别了解，可能对这个一个仪器操作呢也不当，反而会造成一些损伤。你比如说以前我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明明呢就是一个网球肘，然后呢他就拿那个小木棒呢使劲按揉那个疼痛的部位，结果第二天第三天以后呢，这个局部的肿胀了，造成局部的损伤。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个有的时候急性期是不太适合推拿的，
0: 就是有一些按摩的一个小方式，这个小工具啊，它是不太切于实际的，所以在急性期有很多讲究，那咱们就一一来细数一下。如果在急性期的一些伤痛，我们应该如何去按揉呢？
1: 您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个脚扭了啊，踝关节扭伤，踝关节扭伤呢，我们认为呢，6到8小时之内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急性期是不适合做按揉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比如说你首先是比如说肿胀了，可以用冰敷，冰敷完之后可以用手轻轻的由远端向近端，就是由你的足向你的腿轻轻的这种揉抚，这个是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可以舒缓局部损伤紧张痉挛的肌肉，第二个呢可以改善踝关节周边已经淤血淤堵的这关节组织液等等，让它迅速的回流，减轻患者的肿胀感。当然在操作过程中呢，可以配合的使用一些外治法，比如说拍上一些云南白药了，或一些外用的药膏，可以促进这个局部的血液的吸收，改善局部疼痛症状。
0: 这是第一种方式，大家伙都记住了没有？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慧宇留言，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商主任，寻求良方。比如说有人在平台当中就说了，他说我现在有腱鞘炎，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在手腕的位置该怎么办，已经疼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天一凉下点雨就会犯，平常呢用的力气大一点就会感觉酸酸胀胀痛痛的，请问这种腱鞘炎该怎么治呢？
1: 这一听众他可能患者的是他，因为他说的是手腕附近的腱鞘炎，那可能我们专业术语呢叫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这个腱鞘炎呢发生的年龄很有意思，我们称它呢叫妈妈手或者是姥姥手，多数都是女性，比如说在抱孩子或者是这个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抱的身太长，这个拇指过伸导致桡骨茎突里边那些肌腱发生了炎症，然后导致疼痛感。像这种情况呢，多数还是以这种轻柔的按揉或者是推按等等这手法可以操作。然后在操作过程中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呢先涂抹一点像凡士林，像那个这个扶他林呐，或者是青铜软膏等等具有活血化瘀消炎镇痛的药膏，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拿拇指轻轻的按揉局部，向上向下轻轻推，然后呢推数次以后呢将药膏

0: 充分的吸收到皮肤下面，达到缓急止痛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过程中呢，尽量减少搂抱啊、提拉呀，以防止这个腱鞘炎继续严重下去。
1: 就是这种提拉，比如说你在拎重物的时候也更应该注意了，是这样吧？就是腱鞘炎的患者在这个失重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除了这个腱鞘炎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人向您咨询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关节呢是下楼的时候有一点不舒服，上楼的时候还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治呢？是骨头出现了问题吗？
0: 我估计这位听众他应该是在五六十岁左右吧，他反映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上楼可以，但下楼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他只是反应有点不适，很多人的情况直接说下楼就会产生疼痛感，甚至下楼的时候呢需要倒着下，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整个膝关节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蜕变情况。蜕变呢分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关节在蜕变，比如说人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呢，膝关里边的张力变大，然后呢关节滑液减少，半月板的损伤都会导致它功能的下降。当上下楼梯的时候，上楼梯还好，因为咱们从文献统计来说，上楼梯的受的重力可能是你体重的1到2倍，在下楼的时候可能达到6到8倍左右，所以下楼的时候对于膝关节的冲击力比上楼要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疼痛也比较明显显现出来。
1: 原来是这样，好，那这里是惠阳生活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你有相关的问题，继续来给慧宇留言。刚才我们只说了其中的几方面的问题，其实跟骨头有关的筋膜韧带有很多，学一点中医的按摩手法，让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健康保健医。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阳生的惠宇。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互动的也特别多哈，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微信的群当中向您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挑着来问一下哈。他说，老师，我是今年69岁，经常会有便秘，以前吃过一些这个排便的药好使，但是一停就不行，想寻求您一个这个推拿的方式和方法，您给说一说吧。
0: 好的，这位听众呢，他是说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69岁这个老年人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以后呢，中医讲的叫大肠精亏，大肠里边津液减少，这个时候呢，这个便秘啊就会成为困扰老年人非常头疼一个疾病和症状，而且它会引发很多那个疾病，比如说高血压了、心脏病，这时候呢会加重这个危险性的因素。所以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对于像这样老年人，我们会传授几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揉腹，也非常简单啊，用你的双手掌或者单手掌，轻轻的环揉肚脐，以脐为中心，轻轻的环揉。这个时候总有这个患者提问，就是说是顺时针的好还是逆时针好？其实呢，在整个环揉过程中，我们主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刺激大肠的蠕动，顺时针也好，逆时针也罢，都可以。这样环揉可以充分的让大肠蠕动起来，让你的排便的意识增强，然后导致这个便的排出。所以在揉的过程中呢，要注意呢，手下要带动皮下组织，就带动你的皮肤做一个环形蠕动，左转多少圈，右转多少圈都可以。一般的环揉到3到5分钟左右，这是第一个，就环揉其周啊，环揉其周。第二个呢，就是掌推腹下，双手掌或单手掌，然后沿着你的肋弓，就沿着你的这个肋巴下，从上向下，让往小腹方向推，轻推，从中间以及少腹两侧轻推啊，一定要带动皮下组织，像这种情况呢，也是充分的刺激腹壁，然后呢带动大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可以刺激大肠产生更多的这种津液，以润肠肠道，促进你的排便。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让患者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就是每天清晨或者睡觉前一定要去蹲坐一坐，然后这样呢让大脑形成一种反射，每天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饮食了，多吃一些高纤维啊、大纤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芹菜啦、像这个菠菜啦等等啊，还丝瓜等等含纤维食物纤维比较多的，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在整个排便过程比较顺畅。啊，这种老年性便秘呢是比较顽固的，我相信呢，通过这个两个手法，包括这两个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善吧，会对您的健康。

0: 得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惠养生，惠健康，关注您健康的每一天。我们大家伙呢可以继续来给惠宇留言。惠养生，惠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一些疾病啊，有一些症状，其实通过推拿就能搞定了。所以跟我们的商强强主任一起来学习这些养生之法。本期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的副主任医师商强强主任。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哈。他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肩膀的左处啊，这个有一个点很痛，然后呢这个痛的时候好像后面就像一个非常紧的喉筋儿一样，特别紧，很疼很痛，该怎么去按摩呢？
1: 这位听众描述的非常的生动啊，就是咱们现在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包括电脑啊、手机大量进入咱们的生活，普通老百姓每天都是跟围绕这两个东西在运作，所以颈椎病已经现在成为困扰很多人的一个头痛的一个疾病。刚才他描述到的非常形象，比如说他说后侧这个像后皮筋一样拽着牵拉杆，他在临床中呢，其实就是长时间低头伏案以后呢，导致颈后部的肌肉和韧带一个损伤。我猜测呢，它可能是个肩胛提肌一个损伤，就在肩胛骨的稍上方。这种情况呢非常多，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当你低头伏案的时候，这个后背会产生疼痛感，而且当你绕肩的时候呢，局部会产生这种筋膜的摩擦音，就是老百姓说的有这种响声啊，这个响声其实这是筋膜老损蜕变以后产生一个纤维化，然后当你转动之后呢，它产生了摩擦音。我们在临床中呢会推荐一些这个手法，比如说呢，那肩背部的颈肩部的一个肌肉呢比较丰厚，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教给那个这个患者呢，用你的双手掌轻轻搓热之后，放在这个疼痛的部位上，这叫热熨啊，以自身之热疗自身之寒。有很多时候都会发现呢，这个冷风一吹过以后呢，你的颈项部会出现这种酸胀啊、疼痛啊、不适。这个时候用你的手掌热度呢去，这个驱寒、散寒、除湿，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会教会这个患者呢，用双手掌轻轻的抓住你的两个肩背部啊，抓住肩背部，然后呢向内用力，用拿法，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拿法，用一个拇指和四指形成一个这个钳状啊，向着拿法拿揉你的颈项部的一个肌肉，比如说斜方肌啦，你的这个肩胛提肌等等，充分的捏松，然后改善它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家里边有这种按摩小棒、按摩棒或按摩器具的时候呢，可以让你这个家里人呢，你找到那个痛点，用那小的按摩棒，轻轻的或者拿你的拇指轻轻的去触摸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疼痛区域呢，第一个呢是按压会疼痛，第二个呢，你的指下呢会感觉那种调节呀、那种纤维化呀、那个结节、那个硬结。找到痛点以后呢，轻轻的按这个东西，然后左右的上下来回波动，以改善它局部的一个张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保暖啊，因为现在这个特别是今年夏天特别热，很多人都喜欢开空调。空调呢，时间长了也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减缓，甚至呢，中医讲叫寒主收引。它描述到的像头皮筋那样紧张感，也是代表着可能局部还有寒气啊。以上就是我的一个推荐。
0: 这是我们商主任的一个推荐哈，大家伙问的越细，那么主任呢就会捕捉到的信息越多，给出的针对性的意见呀、建议呀和按摩的手法呢越有针对性。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疾病呢。

0: 症状啊，有的时候我们通过捏一捏、按一按、揉一揉就能够解决，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按捏和揉，它是有方向的、有方法的，要讲力度的，还要配合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要比一些用药啊、比一些外科的干预更加的减轻我们的痛苦，或者说减轻我们的经济各个方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利用好我们这一双手，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作为年轻的一些这个中坚力量，我们学一些这样的自我保健的方式和方法，对于我们的家人来说，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应急的一些方式的，非常有必要。那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听众的提问呢，我们可能也解决了比如说肩颈的问题呀、便秘的问题呀、这个腱鞘炎的问题呢。有人说了，说慧宇能不能让我们的专业老师跟我们说一说，经常腹胀呀，我也不知道是吃啥吃的，动不动就会腹胀，50刚出头的一位女性。然后呢，她说这得到了很久长时间，然后才能排气，才能够转好，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还不是便秘。那商主任，您给这个推荐几个方法好吗？
1: 好的。腹胀呢是现在人于常见的一个症状，因为现在咱们那个久坐啊，活动减少，那个肠蠕动呢会减少，然后腹胀也会困扰一个很那个大家一个很症状一个症状和疾病。我们在临床中呢会推荐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一个局部的啊，跟那个便秘的很像。然后呢，因为腹胀嘛，也是这个大肠的一个肠蠕动排气功能减弱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掌揉或者掌按的一个作用，专门作用在这个腹部，然后呢，促进这个胃肠的一个蠕动，然后增强那个肠的一个排气的一个效率和功能。啊，它这个手法呢，大概也是双掌或者单掌这个叠掌按压其周，向下推啊，环揉等等。这是一个局部一个配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更简单的，就是我们中医呢讲，一个是局部作用，一个是远志作用。第二个就是远志，远志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日常蠕动呢，在人体上表现出来就是一个经络啊，经络一个疏通不畅，比如说胃经。我们常用的一个穴位，大家很多都知道啊，养生的人听过这个慧宇老师的节目的人都知道，足三里穴，是吧？足三里穴呢就在你的小腿外侧啊，髌骨的外下。下三寸呢，就是你的四个手指并拢啊，往下一搭，有个外侧外膝眼啊，足鼻穴往下一搭，四个手指头那个三寸的地方啊，小手指头的地方就三寸，是足三里穴。这个时候呢，如果腹胀的人呢，可以用你的拇指或者食指，甚至是小大拇棒，定期的去刺激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在中医上呢叫强壮保健穴，啊，它是你腹胀、腹泻。啊，肚子疼、便秘都可以刺激这个穴位啊，它可以调节人体的气血，啊，通过这种调节气血呢，改善你的胃肠的蠕动，改善你排气的质量，啊，同时呢可以促进你的消化等等。所以，足三里穴呢，我们中医是叫三里肠不干，啊，在那个若热了，坐药四季安，三里肠不干，就是从肠食肠刺激这个穴位，对人体的胃肠消化功能是比较大有裨益的。
0: 足三里我们以前也说过哈，不止一次的念叨过，长按足三里，胜食老母鸡，所以它有一个滋补的作用。同样今天呢，我们的主任也说了，它还能够顺气。在饮食方面呢，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胀的老年朋友或者中青年人，在饮食方面应该忌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多吃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1: 现在咱们的饮食结构其实样子非常多了啊，种类非常多，但是现在咱们可能偏的一些什么太寒的，然后太辛辣的东西，比如说今年夏天特别热，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西瓜呀、冷饮啊，包括空调啊这种东西比较多。其实脾胃呢，它最害怕就是这种寒，寒主收引，然后寒性一紧张，人的脾胃马上就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你稍微吃点凉东西，马上就会腹泻呀、肚子疼啊之类的。第二个，那吃的东西太杂了，以前的时候可能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啊偏就种类比较少，现在呢是你手头各种各样的零食，时间长了以后呢，脾这个肠胃总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你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还没等让脾胃休息休息，然后你就开始吃零食了，开始吃各种什么咖啡啊、可乐等等，自己时间长了以后呢，脾胃功能下降，它的运化功能减轻了，那个甚至那个运化功能减弱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还是叮嘱大家，第一个呢，饮食要规律，啊，要正常饮，要它有6到8小时的排空时间。这个时候呢，你吃完饭以后呢，然后呢。

0: 要一定要有一个让这个缓冲的时间，让胃肠自我消化吸收还有休息的过程。第二个呢，在饮食的过程呢，避免偏冷偏寒偏辣的一个东西，然后保障肠胃功能一个通畅。第三个就是咱们在听这个会语栏目之后呢，你可以常常按一些穴位，比如说刚才说的足三里穴啦、三阴交穴啦，包括腹部的一些天枢穴，这样呢能够强壮保健，维护咱们的脾胃功能。
1: 哎，我们学到了哈，这个足三里呀、三阴交啊、天枢穴呀，大家家里面这个手机其实也非常容易百度一下哈，这个穴位。那么以前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咱们节目当中也派送过这个穴位图，记住这些穴位都是能够解决缓解我们腹胀腹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您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许您现在就已经开始有操作的这个行为了，是不是？也开始跟我们一起按揉学起来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让我们每天学一点养生健康之法，过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主任又给大家传授了一法哈、就是这个缓解我们腹胀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人说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有腰酸的问题，还没有痛，就是酸无力，特别是坐时间长了，一起来的时候感觉力量特别差，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做呢，主任？
0: 这位听众反映的也是咱们非常常见一个临床症状，就是腰背部筋膜炎或者腰肌劳损等等吧。它就是由于慢性的长期久坐啊，单一姿势导致的啊。我们在临床中呢，我们会推荐，比如说一般这样患者会出现一个腰部寒凉的症状。第一个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定期做一些热敷。有的患者，有的那个听众会说用毛巾敷行不行？我的建议呢，毛巾敷呢是虽然是热毛巾，它是有用湿热敷，我们推荐的是干热敷，就是比如说热水袋啊，比如说那种盐炒热了放在那个袋子里边放在上面，这样情况下它的这个热的这个散热的发散吧是比较均匀，而且呢它不像那个毛巾以后凉了以后它还会有这种寒气往入侵的这种考虑和顾虑，用干热啊干热敷。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多数呢会有局部的一个酸胀疼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可以让你那个家人呢可以拿你的手掌啊，你拿手掌轻轻的沿着你的腰背部的两侧或脊柱两侧轻轻的做按揉啊，按揉轻轻按压，或者拇指沿着脊柱膀胱经啊督脉上的一些穴位轻轻做一些点按，这样的话呢可以促进呢局部一个血液循环，改善局部肌肉张力，然后减轻这个疼痛。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所有的治病啊最后都落到功能锻炼上，也就是说我们如何避免患者的症状继续出现呢，就是改善咱们的坐姿，避免久坐久立，再就是强化肌肉锻炼，比如说做一些平板支撑啊，引体向上啊，包括慢跑啊等等，强化肌肉力量，增强咱们腰椎的稳定性，改善症状。
1: 这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腰椎的稳定性，其实特别的重要。那给我们这个分析一下，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腰椎的不稳定是什么造成的呢？然后这个稳定性一旦这个加强了之后，对于我们整个的身体的骨骼，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0: 腰椎失稳呢，现在多数呢就是比如说久坐劳累，时间长了以后呢，导致比如说有人说我动不动腰就扭了啊，就是正常来说腰呢，我比如说我搬个什么东西啊，我拎个什么东西应该很轻松的，结果现在20个鸡蛋，我拎一下20个鸡蛋，马上腰就扭了，这都是处于一种腰椎失稳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主要还是由于缺乏锻炼、久坐劳伤导致腰部力量不稳，然后导致那个在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之后呢，腰椎的关节、韧带、筋膜产生了一个急性慢性损伤导致的。所以在临床中，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强化患者后期的功能锻炼。那如何改善这种纠正这种腰椎失稳状态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熊爬，狗熊的熊，爬行的爬啊，熊爬。这个熊爬呢，在这个运动医学里边呢，又称为叫万能爬行术，它是专门刺激腰部的核心肌肉力量，强化腰椎的稳定性的。非常简单啊，它就像小孩爬一样，但是呢，它有一个跟小孩婴儿的爬呢，有个去那个不同点在哪儿呢？双膝是不碰到地面的，就是以双手掌、双脚的脚前掌着地，然后呢，保持腰椎的平直状态向前爬行。因为这种状态呢，因为这种这个锻炼方式非常简单，在自己家里边的客厅啊、卧室就可以操作，而且 它不会伤到你。你知道，你比如说你爬两下爬不动了，那你就休息，跪在那块儿了，而且是靠自身的重力。这是第一个胸爬。第二个呢，我会建议你做一个平板支撑。平板支撑呢，对于像老年人呢，或者是没有时间锻炼的人呢，强化腰椎啊、颈椎啊、核心力量是非常有效的。啊，平板支撑呢也不会伤到人。这个它是就是相当于有点像俯卧撑似的，用你的双肘撑住，用那个双足的脚前掌撑住，然后保持整个身体形成一个平面，然后静止不动。一般情况下呢，一开始呢可能10秒20秒就受不了了，慢慢的把这个时间加上去，30秒60秒，如果超过1分钟，就说明你的腰椎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1: 嗯，也就是这是一个判断腰椎的稳定性的方式和方法，所以腰椎的稳定性对于我们整个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贵阳社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应急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呢，工作人员聚焦村内的池塘，还有呢这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的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识，还有防护设施的这个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的杂草的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呢，工作人员紧盯的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范的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的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文广旅局送戏下乡、送书下乡活动走进东明镇、东明村，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的现场气氛呢是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呢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儿的表演风格，精准地贴合了乡村群众的审美需求。那丰富有趣的内容呢，也是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大家在沉浸式的感受文艺的魅力。
0: 那么演出结束后呢，市图书馆流动的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呢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还有呢书籍，涵盖呢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呢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呢协作会2026年年会第二站走进我市职业中专。那近日呢，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在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早的日期，在月初五号的时候呢，年会的第二站活动走进了我市职业中专，与会的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那与会代表

座谈会上呢，是职业中专的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校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呢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了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寮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寮双鹰种业抢抓花生生长期，精细管护呢稳丰产。那么盛夏时节呢，沃野披绿，在红旗街双鹰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连片花生田呢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观的喜人景象。今年以来，双鹰种植业呢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鹰二号、双鹰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的基础。那目前呢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开展品种长势。

0: 的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的特性，针对性的落实科学的管控、精准的捕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的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一些种植的风险。
1: 那么在我们看到这郁郁葱葱的花生田当中呢，据了解呢，预计在9月20号前后进入花生的集中的采收期。由于今年呢，双缨花生呢长势整体呢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到1.3万斤，产业呢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呢参与花生规模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颗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农业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0: 再来关注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熊猫敲远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3岁。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熊猫呢敲远呢于2026年的7月24号的6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终年33岁。大熊猫敲远呢这个谱系号416啊，那是一个雌性，在93年的12月呢救护于四川的宝兴县，那么推断的出生是1993年，还是个90后。
1: 哎，那么这个2025年12月10号起呢，这个敲远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腹部鼓胀啊、体重异常增加的一些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深度检查之后发现，那它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是严重的异常，伴有大量的腹水，还有像肾脏的体积缩小啊、部分的肾结构消失，呈现出不可逆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那么期间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腹水引流等等的治疗10余次，每次引流量呢均达到了10公斤以上，但是这个腹水呢它会反复的快速的再次聚细，那么这个症状呢是难以控制的。那在26年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拒食啊、嗜睡、呼吸微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异常的情况，那么最终呢是经全力的抢救，依然于7月24号的6时20分死亡。
0: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大熊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萌萌的很可爱的，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在近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大熊猫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多呢这个老年的大熊猫呢离开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一代又一代呢将这种可爱萌宠和快乐呢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那么今年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空调到底省不省电、费不费电是格外的关注。
1: 哎，
0: 因为前段日子蒸的也挺够呛哈，那尤其是在呢这个凉快了的时候，也会呢这想一想啊，当你冷静的时候会想一想，哎，这空调呢24小时开着，费不费电呢？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呢？究竟咋整才能够省电？
1: 哎，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吗？电力部电力部门呢来回应了。
1: 啊，
0: 那么烈日炎炎，离不开空调啊，你尤其是啊，就是。让你蒸得很难受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啊，就快蒸发了啊！
1: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哈，想必家里这个落灰已久的空调哈，今年我想多多少少它都派上了一点用场。
0: 哎，奶奶姥姥们曾经觉得空调就是一件家具，而且非常宝贵，靠近它就会急眼。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呢，把自己啊这个洗精心做的这空调罩罩呢，全都得打开，然后打开空调。
1: 哎，这小遥控器里的电池也都安上了，
0: 但是呢，也会不禁的盘算，咋的才能省电呢？
1: 嗯，
0: 哎，有网友啊，这个发视频称自己呢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那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198，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元。哎妈呀，这个电费竟然呢差这么多。
1: 嗯，
0: 真是这样吗？评论区的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说呢，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的电费200多，那反而呢频繁的开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要500多。而另一位网友遇到的情况截然呢不同，有人发现呢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一个月呢几十元，还有的说呢自家的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的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甚至要2000多元。反正呢大家说的都不一样。那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暂时外出可以不关空调，或者是将温度调至呢高1度或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开关确实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开家，比如说你上一天班，那不如回到家重新再开更划算了。
1: 对的。
0: 嗯，
1: 那空调到底是怎么开才能省电呢？哎，这个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哈，无论说是夏天呢，或者说是咱们东北没供暖这个期间哈，到底是这个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呢，既能起到最大化的作用，还能更省钱呢？那么这个电力公司哈也给出了一些省电的小妙招。
0: 嗯，
1: 首先就是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要对起空调进行清洗，不光是可以去掉灰尘，可以去掉一些细菌哈，其实这样同样可以提高制冷的一个效率的，也会降低一部分能耗。
0: 嗯，那么使用空调的时候，咱要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体温呢就迅速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遮蔽强光，同样也可以让空调更省电。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哎，您就别手勤勤把它关了。
1: 嗯，这个开会也行。
0: 哎，但是呢，如果说您都要造出去一天了，晚上才回来，那就关上它。
1: 嗯，
0: 哎，那么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到28度是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比较舒适，夜间呢可以调到27到28，避免呢后半夜过凉。
1: 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到家的时候哈，哎，觉得很热，这个时候打开空调肯定是想快速的降温，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调的低一点，23摄氏度，然后等稍微感觉到凉快一点之后，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的去运行，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降低一部分的能耗的这个消耗的。
0: 另外呢，空调吹出来的这个吹风口呢，朝哪儿吹，屋里更凉快。其实呢，将空调的出风口啊朝上，制冷效果更好。此外呢，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除湿模式会自动呢这个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中的这个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达到40%到60%呢，汗液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温呢这体感的温度会直接下降2摄氏度到4摄氏度，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要开除湿模式，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啊通透。一般来说，使用空调的除湿建议呢不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呢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
1: 嗯，那么老年朋友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也是要格外的当心的。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一个情况下，他会出现隐性的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呢，老年人的皮肤它的温度 感受的这个敏感程度呢，它会有所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或者湿度的体感，它的就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即便是室温偏高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很热。因此呢，不要等老人喊热了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脱水的，像散热不佳呀、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些症状，从而会引起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打开空调，要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的通风啊，降低温度。
0: 另外，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空气就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的情况。应当呢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哎，咱们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老一辈朋友呢，不舍得开空调，哎，觉得你看这个物件啊是我的一件大件儿，而且呢这个你开了你也费电，你不开呢你就多好，摆着也舒心。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觉得没有空调不行，就觉得家里的日子过得不这个不兴旺啊，家电怎么能缺呢？
1: 对，这算是一个大件的家电哈。
0: 对，
1: 就即便我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我得留着，哎，但是买了呢不行。这大件儿很珍贵，哎，我要悉心的呵护，
1: 哎
0: 哎，其实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大家呢没有算过这笔账啊。电子的器材它的更新换代是很快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留存的这个价值远没有我们使用的价值更划算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生活上的很多的工具，比如说生活的家具啊，生活的用电的一些厨具啊，还有这些电器，都是为了我们生活的幸福度而产生的。如果说咱只买了不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完全的挥发这个
1: 它的价值
0: 了。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对，
0: 也会让很多呢你觉得很珍贵的大件呢，让他们呢觉得流眼泪呀，
1: 哎。

0: 都用。
1: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的一个小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

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继承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界。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地形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崩垂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理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空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正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精致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亲爱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儿，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4列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哎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呢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呢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地质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机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6: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7: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8: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7: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9: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 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7: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6: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000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7: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0: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7: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7: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 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7: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1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7: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4: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15: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4: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16: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4: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11: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 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1: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17: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1: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8: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也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1: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9: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3D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1: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第十六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

0: 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把大选给了武太太，这武太太真是说一不二，也真是个好管家婆。还是那句话，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了。这个武太太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沽名钓誉也罢，千方百计买好也罢，但这个事儿毕竟是做了，就不像有很多的家长纵容自己的儿女呀。老师批评两句，这就带孩子找老师干仗去，没完没散。连70年前的武太太你都赶不上。咱们闲言少叙，那么张作霖得了这么个贤内助，自然是精神了，家里减轻了负担，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外边的事情。说话间正是1918年，他们家倒没什么事儿呢，国际国内不平静。1918年，也就是民国7年，在11月份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怎么打起来的？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讲过，在这咱不重提了。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等等等等，这都属于胜利的国家呀。这个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是一片欢腾。当时的国务总理就是段祺瑞，段政府居然下令放假3天以示祝贺，一个个喜气洋洋的举行了各种祝贺活动。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在北海公园街头巷尾开始讲演，演活爆剧，用各种形式祝贺胜利。但有很多的老百姓啊，不知道内情。各位兄弟啊。

0: 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胜也好败也好，跟咱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什么人祝贺呀？咱们跟着凑什么热闹？那我也不明白，人家敲锣打鼓，咱也跟着敲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老百姓心里都画问号，究竟中国怎么取得的胜利国呢？很多人不知道内幕。原来啊，第一次欧战打起来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响的时候，段祺瑞是总理，段祺瑞一向主战，这与他是军人作风分不开的，想要派兵，但是国会抵制。国会认为着劳师远征伤财惹气，咱犯不上出兵。他们英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打仗跟咱有什么关系？所以反对出兵。但是段政府是支持这场大战的，尽管中国没派一兵一卒，也没参加欧战，但是呢，中国在欧洲住着不少侨民和华工，这些人参加了，倒是没参加打仗，干什么呢？出劳工，给协约国挖战壕，运送物资，这不是出了一份力吗？所以呢，中国也就算战胜国，就这么的沾了点光。这个庆贺胜利热乎劲还没过去呢，到了1919年，也就是民国八年的一月份，日本政府在巴黎和会的会议上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他说什么呢？说德国战败了，那么德国应该放弃在世界各国的权利，在支那中国，他占的是山东青岛，现在德国人应当交出来，交出来给谁呢？不应当给中国，应当给我们日本，因为当时啊，袁世凯政府曾经答应日本提出的21条，在这21条之中明文规定，日本有权接管山东的一切特权，请求协约国批准。这下消息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人们恨透了日本呐，心说你是什么东西，中国的神圣领土理应当归还给中国呀。哦，你插了手了，德国人放弃了你接管，那么我们中国究竟是胜利国呀，是战败国？这简直是没有公理呀。因此晨报、新潮报、国民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呀。举国上下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纷纷指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段政府立刻派出代表要进行交涉，指出日本无理要求，呼吁协约国不能签字，不能批准。其实这个要求啊都是正当的，可是那协约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根本不理中国这根胡子。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在1919年4月30号居然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 允许日本接管青岛。消息传到神州，老百姓都气坏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齐聚北大礼堂开会，他们对县政府太不满意了，对协约国也恨之入骨。后来学生代表一致通过5月4日这一天要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签字，要求取消21条，要求惩办卖国贼。结果在5月4号这一天，几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号声震天呐，然后散发传单，那些店员们、走路的行人、伙计们一听啊，是这么回事儿，中国人有几个不爱国的？也主动地参加了游行的队伍，这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是越滚越大呀。后来他们游行到东郊民巷，日本租界地呀、啊，哦，这日本的来劲儿了，垒的沙袋修的工事，架上机枪，步枪上上上刺刀。日本人非常的野蛮，禁止学生在此通过，再往前来就要开枪，要想通过可以，必须有段政府发的特别通行证。学生代表一看要发生流血事件呢，怎么办呢？哎，有人主张惩办国贼，在协约国上签字的就是曹汝霖外交总长，这个卖国贼现在还在家呢，找他算账去，找曹汝霖去，找找曹汝霖去。你说那游行的队伍还有个党呢，曹汝霖呢住到赵家楼，这学生是一拥而上，把赵家楼就给包围了，一下把曹汝霖给堵在家里头了。这曹汝霖家里啊，正好来客人，谁呢？正是中华民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公使张宗祥。张宗祥呢，正好有事儿拜会总长曹汝霖，两个人正在客厅谈话，就听着外边、打死曹汝霖，严惩卖国贼。愤怒的学生包围了赵家楼，要严惩卖国贼曹汝霖。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曹汝霖呢是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干将，曾经任过外交副总长，陆宗宇是总长，但是跟日本签订21条呢，多出自此公之手。这事儿学生们都知道啊。现在曹汝霖是外交总长，那不找他找谁呀？这人要闹腾起来，尤其是太多了，无法控制。曹汝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要叫他们把我锤巴死了，我都没地方诉冤去。这怎么办？什么他也顾不得了。

张宗祥一听，大胖脸上的汗也淌下来了。张宗祥心说：“我多倒霉，早不来串门，晚不串门，偏敢找这么个倒霉的日子，也被堵在里头了。”看情况，前门是出不去的。36计走为上策，从后墙往外跳吧。他们带了几个保镖，也顾不得礼仪了，一溜小跑出后门奔后院。这赵家楼这公馆呢，后墙是水泥的，还挺高挺高的，得两三个人往上走啊。曹汝霖告诉手下的保镖，先跳出一个下，在外头接着我点儿，这么高我怕摔着。有个年轻的先爬出去，在外头接他。院里头俩人往上举他。总长相见，总长，哎呦，总长还真够沉的，能有200来斤。这曹汝霖呢，平日养尊处优，根本也不锻炼，胳膊腿贼粗，还挺笨，好不容易爬上墙头，结果到墙头上没保住平衡，脑瓜朝下折下去了，幸亏底下有一个接着他的，接着这个主抬头一看，哎呀，怎么脑袋朝下掉下来了，赶紧一扑溜他这个脑袋，结果在空中来了个前滚翻，曹汝霖是胯骨着地，外头是水泥的小胡同，咔嘛一声把骨盆还摔坏了，没把曹汝霖疼死，嗷嗷直叫。保镖还说，总长忍着点，别吵吵，别把学生们给引了，哎，不敢叫唤了。又有几个翻墙跳出去，架着曹汝霖直接赶奔六国饭店。当时北京的六国饭店这是避风港啊，有个大灾小难的都往那里头躲，躲进去，中国政府不敢上那儿抓人。曹汝霖跑那儿眯起来了。张宗祥本来也想效仿曹汝霖翻墙逃走，一听曹汝霖这嘛直叫唤，这都摔坏了，张宗祥就没敢翻墙。啊，这怎么办？结果他硬着头皮顺着原道回来，打算走前门。正在这时，学生们已经破门而入，等进了公馆之后，到处都是人了。学生代表正好跟张宗祥走了个对头，张宗祥吓得那脸都灰了都。学生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攥着拳头，怒目而视。学生代表就问：“你是谁？”“客人，串门的。”他打算打马虎眼。前边这几个学生代表没认出来了，寻思客人咱不能乱来，咱找的是曹汝霖。但后边有的学生眼尖，认出他来了：“代表，我们认得他，他也是汉奸，他叫张宗祥，是驻日本公使，小日本的狗屎奴才，打死汉奸，打死汉奸啊！”好嘛，上来把这个倒霉鬼给抓住了，领带也揪折了，眼镜也打飞了，拳打脚踢，把张宗祥打得鼻子口窜血。
没几下就躺在地上了。要大伙收拾一个人，不用认真打，就轮流一人一下，这人也活不了。那么曹汝霖虽然跑了，曹府的人还不少呢。曹府上下平差二三十人，一看不能袖手不管呐。这要打出人命来，将来没法交代，这些人就上来了，劝说学生紧给拦着。这学生眼都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打。终于有人把张宗祥像拖死狗一样拽着脚脖子拽出人群，抬着也跑进六国饭店，他算捡条命。这学生代表冲进屋里去一找，没有曹汝霖，上上下下全搜到了也没有，这口气儿出不来。有人出主意烧他的房子，这段书叫火烧赵家楼。刹那间是烈焰飞腾，学生们鼓掌称快。曹汝霖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人呢，一个个鬼哭狼嚎的，烧的是四处逃窜。这么一折腾，此事非同小可呀。有人马上向政府报告了，段祺瑞一听，一拍桌子，这还了得，这些学生这是要造反呢、啊、无法无天，成何体统？立刻抄起电话告诉京师警察厅，出动队伍摊压地面，赶紧到赵家楼救火，把肇事者一律逮捕问罪。刹那间，骑兵、宪兵、警察、保安队全出动了，把北京大小街头、十字路口全都进行封锁，拿着警棍、水龙、催泪弹，是残酷镇压学生。被捕者能有百十来人呢、啊。后来把赵家楼火也救灭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那么段祺瑞打算用武力把学生镇压下去，那么北京暂时看来是镇压下去了。第二天五月五号，上海又鼓报了。上海啊，那可了，大专院校的学生声援北京的学生，集会游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支援学生，声势比北京还要大，是波澜壮阔。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大骂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上海当局自然也出动军警进行摊压，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给镇压下去了。但是表面上是镇压下去了，内里并没平息呀、啊。到1919年年底，奉天也来得劲儿了，这就叫北国春池。你看关内上海热火朝天，五月份的事儿，到了年末才传到奉天。那么单说奉天的学校，高级院校不多，最高级的学府就是两级师范学堂管办的，能有几千学生。首先五四运动这消息传到两级师范学堂，学堂里头有位学生啊，姓周，叫周俊。这个学生不简单，他读了不少的书报，对于协约国的无理签字、日本人的无理要求
中国

这周俊是公费上学的，有点积蓄，剩钱干什么呢？就爱读书报。关内有同学经常往他里邮，他读了不少的书报。对于协约国的无理签字、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卖国贼的卖国行径，简直都把他气疯了。他就在宿舍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决定奉天也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和北京的学生，一定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中国的山东。结果受到学生的拥护，但是他们一考虑现在的实情，惧怕张作霖。那老张是那红胡子出身，邪乎的很呢、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做事必须得谨慎，不然的话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看来周俊头脑挺清醒，第一步怎么办？大搞串联，就像奉天的一高科二高科，一高中二高中女子师范学校，这都是比较高级的学府了，派代表前去串联。结果通过串联之后，各学校的学生一致拥护周俊的倡议，就在两级师范学校的礼堂以开晚会为名，召集了一次上千人的聚会。周俊首先发言，向同学们通报了上海和北京的形势，紧跟着各学校的代表都登台发表演说。由于过于激动啊，感动的一个个声泪俱下呀，学生们高呼口号，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就把生命付出去也在所不惜。下一步，学生们决定串联各个学校要举行示威游行，但这日子还没最后确定下来。那么这个游艺会开完了，马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夜的功夫，再看奉天城，城里城外到处是哗哗绿绿的标语，取消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收复青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噔噔噔噔，满街皆是。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街头巷议，奉天城就震动了。与此同时，奉天的警务厅接到北京，也就是接到中央警察总监的手谕，这是一种密令，告诉警务厅，上海北京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是共产党从中煽动的。共产党两个主要负责人，头一个叫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另外还有一个叫陈独秀的，还附加一份黑名单，凡是名单上开列的人，如果串到奉天，立居所在，送往中央严加惩治。另外告诉警务厅，严防学生闹学潮，严防示威游行。当时奉天警务厅厅长叫张世一啊，张世一一看有点发懵啊，他知道这个学潮是最不好对付的，人太多呀。哎呀，他一想，这事儿我便大包大揽，我得请示顶头上司啊。

0: 当天他来请示张作霖。张作霖呢，刚在武太太的房中抽完了大烟，坐在屋里的划拉着秃脑袋，不知道想什么心事呢。有人向他禀报，奉天警务厅长张世宜求见大帅，让他进来。张世宜夹着帽子，拎着公事包，大气儿不敢出啊。来到张作霖近前，规规矩矩鞠了个躬：“大帅，啊，世宜啊，坐。什么事儿？”回大帅的话。最近您看报纸了吗？
1: 你说吧，什么事儿？
0: 这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日本政府也不怎么向协约国提出个要求来，要接管山东，说是原政府当初答应过21条，消息传到中国闹事儿的。最近听说咱们奉天也不太太平，这些学生们蠢蠢欲动啊，如果真要闹起学潮来，这事还不好办呢。方才我接到警察总监的手谕，让咱们严防学生闹事，另外呢还提供一份黑名单，如果这些人要串扰到奉天，必须立居所在，卑职不敢做主，请示大帅。张作霖翻着小眼睛琢磨一会儿，黑名单上都什么人呢？什么的？这上说的他的公开职业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实质上就是共产党。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现在中央下了拘捕令，不知道他藏在哪儿了。
1: 切，借他的胆子，他也不敢上我的奉天。他不北京的吗？跟咱没关系，咱管不着这段。还有谁？
0: 还有个叫陈独秀的，他是干什么的？这上没写，卑职不清楚。
1: 他不也不是咱奉天的吗？
0: 不是，都是北京的。
1: 咱管不着这段，咱就提奉天的都有谁。
0: 奉天的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卑职请示大帅之后就想着手调查。
1: 我告诉你啊，张世宜，你是维持治安的，要不出事儿，咱们怎么都好。妈巴子要在我眼皮底下闹出事儿来，我可不答应你。
0: 是，大帅，卑职一定尽心尽力。
1: 下去，告诉那些王八羔子，好好念书。他妈官费学堂，公吃公喝，公穿公住，还给助学金，不好好念书，他们干什么？国家的事情由国家人做主。各行各业有规矩有方圆，绝不能胡来。那学生们就管念书就得了呗，他管得着国家大事吗？哪个他妈闹事怎么办？就掐断他们学校的伙食，饿他王八羔子几天，我看他还折腾不折腾。
0: 是是，大帅，卑职明白。
1: 下去吧。
0: 张世宜满头大汗回来了，那么高的警务厅长能调查这事儿吗？赶紧把手下侦查大队长叫王振良给找上来了。王振良这个侦查大队长啊，就好像警务厅直辖的刑警大队大队长差不多少那句。王振良来了之后，张世宜向他做了交代。哎呀，黄振良也有经验呢，一天

0: 脑袋都疼啊。你看呢，抓点耍钱的了，抓点倒卖黑货的了，这都好办。唯独这学生运动令人头疼啊。第一，法不责众，他太多呀。二一个，往往的学生运动都受各行各业的拥护和支持，这官方一插手不得人心呢，这玩意儿挨骂的差事，但是又不敢不接受这个任务。黄振良回到大队部，把他的爪牙手下的小头目都召集在一起，把警务厅长大帅的意思做了传达，部署了工作，让他们严密监视各学校的动态，一定找出造势者，看看谁是头子。打击面不要太宽，把头子抓起来，咱们就能交差了，布置下去了。这帮家伙穿上便衣，串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也大多数的学校，学校的负责人都不错，知的学生干了这个事儿，参加会议了，你保密不说。这些便衣来了之后，到校长室一打听，有的校长一笑，我们学校安静如常，咱们学校的学生奉公守法，都一老本事的念书，谁也没参加。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是这么说，唯独到了三高中，三高中这个校长不是个东西，此人姓毛啊，叫毛永清，人们背后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毛延寿。毛延寿历史上是个贼，可见他的人品如何了。这个密探到了三高中之后，他一看盛情款待，让进校长室，把门关上，然后又沏上茶，又禁烟。这俩便衣就问贵校学生怎么样啊，好好念书不啊，有没有不轨的行为？
1: 有，
0: 你们来的正好，不然的话我想写份材料报告警务厅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学生很不安分嘛，他们老想示威游行，支援北京上海的学生。哎呀，现在要不严加制止，早晚非鼓包不可。哦，是吗？这俩便衣就问，那么挑头的是谁？贵校长清楚不？挑头的不是我们学校的，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协从。那你说那人是哪人？据我所知，好像是两级师范学校的，其实好像姓周。俩便衣文凭拿小本都记上了，叫周什么不知道，这我没调查清楚，他们也不能跟我说呀。你敢肯定是两级师范学校的？对，他到底是学生是老师，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呢。反正我提供的情况就这些。好嘞，俩便衣如获至宝，撒脚如飞回去，向黄振良做了报告。黄振良请示警务厅长张十一，张十一说这么办，马上派人进驻两级师范学校，不管他姓周还是姓李，都给我严。

0: 盘关起来，那是个祸根。
1: 就这么的，他们派驻了100多军队一个连，另外派了不少便衣警察，把两级师范学校给封锁了。学生们出出进进受严格的盘查，未经允许不发放通行证者一律禁止离校，连打电话写信的自由都没有。张作霖说的清楚，哪个胆敢不听话，就饿他们几天，看他们老实不老实。军警进驻了学校，对学生无礼搜身，学生们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这招啊，还真是行之有效。那个学生出不了学校门，怎么示威游行呢？到了这天晚上，学生代表躲过军警的耳目，来找头头周俊商量办法。周俊也急得什么似的，怎么办呢？后来在学生宿舍大家一商议，干脆冒险咱们翻墙出去，联络各学校的代表发下通知，指定日子集合示威游行。要不学生想的这事儿有点幼稚。周俊做出决定之后，当天晚上12点开始行动，结果一翻墙被人家蹲坑的特务发现了。
0: 有人跳墙了，抓住他！
1: 枪声大作，是警笛长鸣。军警宪特赶到出事地点，一下把学生代表20余人全都给抓住了，周俊也被人家抓住了。经过初步的审讯，投入大牢，这一下把学潮就给压下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带头的没了，群龙无首。张作霖就是采取这种手段，把学生们治了个服服帖帖。那么翻回头，咱们再说协约国，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为首的协约国悍然做出决定，答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把原来德国人占领山东所有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国。这招简直是太没有道理了，可是那个年月只有强权，哪来的公理呀？说中国的学生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顶什么用？你再怎么折腾，没有人家枪杆子厉害。特别是那个军阀政府软弱无能，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能耐可大呢，在洋人面前是一筹莫展呢，乖乖听了人家的。你看这军阀政府对洋人没咒念，还打内战，一个顶俩，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能耐大着呵呵。 当时就到了1920年，离开现在70多年以前呢，在神州的大地上是有一场混战。这个事情啊，咱们还得交代清楚，说得明白。这场大战是怎么引起的呢？在1920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最高的领导人是徐世昌，徐世昌是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们说过，第一任大总统本是孙中山，被袁世凯给逼得退了位，袁世凯取代了，他算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老袁死后，黎元洪做了大总统。后来黎元洪被段祺瑞、张作霖合伙撵下台去，第三任大总统又改为冯国璋。这冯国璋呢，下台之后第四任大总统就是徐世昌，您对这个人不陌生吧？徐世昌字儿叫菊人呐，跟袁世凯交情莫逆。想当年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袁世凯赠给他川资路费，徐菊人到了北京考中了翰林。为了报答老袁知遇之恩，因此两人相交莫逆，堪称多头之后。几乎徐世昌这一辈子尽给老袁服务了。那么老袁死了之后，徐世昌照样在官场居官，后来被段祺瑞等人捧上了台，就演出伏笔的丑剧。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3: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5: 我家属是属于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3: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6: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 我这个侄儿

0: 和侄媳妇儿，见了他这个大爷，多少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1: 王新华，
2: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的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的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1: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韧，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 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3: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的施行，这是继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以来的首部司法解释，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条文精神。我们邀请到庞涛检察官为大家介绍了这部司法解释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从整体上为大家来介绍这部司法解释的亮点。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哈，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正式的施行了。那么在这个解释规定啊，在这个规定实施的当天，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的申请，就依照这个最新的规定呢，签发了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有关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的相关的情况，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杨桂林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杨法官您好。
4: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3: 杨法官，首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当时啊是什么人过来申请的？他当时他的家庭状况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
4: 当初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是妻子过来申请的，这是一对80后的夫妻，双方呢是2013年结婚的，2016年呢生有一个儿子，然后婚后呢因为双方生活琐事啊沟通不畅，相互产生了一些怀疑和矛盾。这个妻子啊称呢这个丈夫经常对自己和父母进行侮辱和威胁，甚至还有捆绑和殴打妻子的一个行为。
3: 还有捆绑的行为
4: 啊。今年的6月份呢，因为双方这个矛盾激化呀，这个丈夫呢曾经威胁说要杀害孩子和妻子全家。现在这个妻子呢就不敢回家，只好寄住在单位，但丈夫呢仍对其进行跟踪。这种行为呢妻子认为给自己造成了困扰和人身威胁。而且妻子也觉得双方这个婚姻已经走上了末路，所以在准备离婚诉讼之前，为了保障自己和这个父母孩子的人身安全呢，向法院申请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3: 等于说他现在，您刚才说准备离婚诉讼之前，就是现在实际上这个离婚诉讼还没有开始呢。
4: 对，
3: 是吧？哎，那妻子在这个来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前，遭遇到这个丈夫的殴打呀、捆绑啊、跟踪啊以及威胁这样的情形之下，有没有通过报警啊、找妇联、找街道居委会来帮助呢？来寻求帮助呢？
4: 这个前期呢，这个妻子可能开始也是考虑到属于一些家务事情呢，就是不愿意啊。把这个事情公开化，可能没有向居委会和妇联寻求过帮助，但是呢向咱们这个公安民警派出所报过警啊。
3: 警方也来处理过是吧？
4: 对。
3: 对，那等到法院 接到了这个女方哈这个妻子要求法院来签发这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您作为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4: 啊，我们这个第一时间呢，就是跟这个申请人妻子啊进行了这个谈话，啊，了解了他的一些诉求和具体的一个案情。
3: 嗯，
4: 同时呢，对他进行了这个安抚和这个心理疏导。
3: 哦，
4: 因为这个妻子呢也曾经提到过报警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前往这个派出所调取了当初的这个处警记录和处警时的一个录音录像，并向这个处警的法官呢核实了相应的情况。
3: 嗯，对。
4: 然后今天呢，我等于是又通过在线的诉讼平台的方式呢，对这个被申请人，对这个丈夫这边呢，也进行了询问。
3: 哦，那您当时到派出所来调取的相关的出警记录啊，还有录像啊这样的证据之后，比如当时民警到现场之后，当时这个从录像上来看哈，出警记录上来看，丈夫的态度怎么样啊？丈夫跟妻子这个矛盾的情况怎么样？您能简单说一说吗？
4: 嗯。当时这个从处警的情况来看啊，应该是这个丈夫跟妻子啊白天双方呢也是因为沟通产生了矛盾，然后矛盾激化了以后呢，妻子应该就是回娘家了，回自己的父母住处，然后这个丈夫呢在晚上喝了酒的情况下然后去找自己的妻子，这妻子呢就没有下楼跟他进行沟通，所以丈夫呢就跑到这个妻子的父母家，然后双方呢产生了一些纠纷。
3: 哦，
4: 当时呢应该来说是比较晚了，到将近11点多了，所以这个妻子就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呢，这个丈夫态度上还是比较端正的，也还比较配合，但是情绪比较激动。
3: 明白。对，那么我们最终决定啊，还是要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结合这个双方的陈述和咱们这个在案的这个证据啊，我们认定呢，这个夫妻双方呢，因为这个家庭矛盾发生纠纷呢，这个丈夫确实情绪比较激动，存在一些不文明的言语啊。在电话和谈话时呢，以口头威胁妻子及相关亲属的行为，虽然呢，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确实对这个妻子产生了这种威胁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我们感觉这个妻子呢，确实有面临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现实危险，所以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3: 对，那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做出之后哈，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的执行，谁来监督啊？我们在这个签发的时候是如何来考虑的？包括我们这个新规当中啊，对于执行监督这一块又是如何规定的？你也简单说一说。
4: 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规定呢，这个执行呢，主要是由咱们人民法院来执行，但是呢，咱们这个公安机关和咱们这个妇联比如说当地的居委会都有协助配合执行的一个义务。所以呢，我们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呢，就像今天咱们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做出以后呢，我们也除了向这个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送达，也向这个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和我们的妇联和居委会送达了。就是希望那个公安机关在处理之后在处警的时候能知晓他们这个相关情况，能及时的予以监督，同时呢也希望这个居委会和妇联能对这个当事人进行一个监督。
3: 好的，那么有关这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况，我们就非常感谢杨桂林法官。好，谢谢杨法官参加节目。
4: 好，谢谢各位听众。
3: 好，杨法官再会。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3: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哈，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这一部这个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有哪些新的内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那么能够对我们的家庭的和谐啊，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啊，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对于不管是任何的家庭成员一旦遭到了这种暴力侵害之后，应该如何寻求帮助啊？这个新的规定啊，新规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助理吴坤，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吴坤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对，首先啊，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您认为哈，它的第一个亮点是什么呢？
5: 在我看来呢，就是咱们这个新规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呢，首先第一，它就是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它的一个独立性。
3: 嗯，怎么讲？怎么个独立性呢？
5: 独立性呢，就是体现在申请人在向人民法院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候，他不是以提起离婚诉讼为前提条件的，也不需要提起其他的诉讼，而且呢，也不需要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呢，在一定期限内必须要提起离婚诉讼，那就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呢它的一个独立性的一个特点。被主要是呢考虑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呢，它主要是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而与是否是要离婚没有关系。
3: 那也就是说，即使不打这个离婚诉讼啊，其实同样也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没有问题的。
5: 对，是的，是这样的。那在实践中呢，
3: 您说，
5: 在实践中呢，确实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些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呢，他只是单纯。

0: 人呢希望去制止家庭暴力行为，但是呢他对于他们的婚
1: 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独立性，是吧？哎，那这里啊，就是如果说哈，比如说妻子来到法院啊，要求这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西城法院那个案子啊，妻子来到法院说了啊，遭到丈夫的殴打啦啊，威胁啦，甚至丈夫还要说这个还威胁，甚至可能会殴打啊，恐吓啊这个妻子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之下，妻子去申请了，但是丈夫提出了不同意见啊，说其实我没有打呀啊，我或者说我肯定会改的，没有问题啊，能不能法院不要签发呀？哎，就是说被申请人提出了这个不同的意见，会不会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发或者不发带来影响？
0: 首先关于这个被申请人发就是陈述他的意见，可能咱们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被申请人可能就没有发表意见，没有发表意见呢，那我们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因为它也是基于一个独立性的程序，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单方的对于申请人进行讯问，然后依据他的提交的证据进行一个审查。那被申请人呢，我们如果可以联系到被申请人，那可以询问；如果联系不到被申请人呢，那我们也可以单独的依据申请人这边他们提交的证据进行一个审查，来判断是否要做出。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被申请人可能说来法院说，那我没有打他，或者说是女方咱们就以配偶另一方配偶之间他也有问题这种呢其实不影响法院去判断是否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因为呢家庭暴力呢是我们法院人民法院包括全社会都严格禁止的一种行为，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呢是零容忍，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法院就是通过审查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来判断是否是遭受过家庭暴力，或者是现在是否申请人面临着一个家庭暴力的一个风险来去判，通过这个去判断现在有没有这种危险的存在。如果有，那法院就会做出；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驳回，是这样一个。被申请人的意见呢，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但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意见。
1: 明白。好，那么在这份最新的这个规定当中啊，还明确了这个家庭暴力的形式哈。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也对家庭暴力的形式啊做出了一些规定哈。那么在这个新规当中是如何明确家庭暴力的形式的？这个呢，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在反家庭暴力法中呢，我们法律已经对于家庭暴力进行了一些列举性的规定，包括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经常谩骂、恐吓等。然后呢，在新的规定中，其实是对家庭暴力的行为的种类又进行了一个列举式的扩充，明确了现在一些包括动恶啊，或者以及一些经常性的侮辱，比如可能没有身体上的我直接身体上的侵害，但是我通过言语去侮辱你，包括我去诽谤的话，我可能向社会面去传一些诽谤的言语，对你的社会影响造成一些危害，包括还有一些威胁跟骚扰，等等这些都属于这次新规定里面扩充的一些形式，并且呢依据这些新扩充的形式呢，也增加了两个新的保护措施。
1: 什么保护措施呢？
0: 增加的保护措施就是，第一个就是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像即时通讯工具就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 QQ 啊、微信啊，这都是即时通讯工具。这些方式去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及相关近亲属。那第二个呢，就是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那这些规定呢，也是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补充。
1: 是这样哈。因为像这个，不管是微信啊，还是 QQ 啊，还是其他的这样的现代的通讯工具哈，即时通讯工具、社交软件，那么有些时候的确这种威胁恐吓啊，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出去。那么现在呢，这个也纳入到这个范畴了啊，在这边法院也受理过类似的案件，是吧？

0: 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1: 对，就是在我们院今年2022年受理了一节妻子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里面，妻子呢就主张向法院主张丈夫曾经在动手打她，所以说呢她因为害怕丈夫在动手呢已经搬离了原有的房屋，没有跟丈夫居住，但是呢丈夫就经常通过微信以大量的微信短信的形式经常性的对其进行威胁和恐吓，并且扬言要杀害她和她的亲属。当时我们在审理这个案子中也仔细的看了丈夫的给她发的微信，确实我们能感受到，如果说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感受到那些危险性是存在的。所以说这种暴力行为呢，虽然不是说像直接的对我们生命权啊身体权的一种直接的伤害，但是它会让你一直处于一种被威胁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对，
1: 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0: 对， 对，会觉得恐惧，然后会觉得不敢出门啊，甚至不敢上班啊，内心会有一种恐慌，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这种生理上的影响，这都是有可能的，是吧？
1: 所以我才要增加这些这具体的侵害的形式。
0: 对对，因为像这样的一种形式的话，会有一种现实的危险性。那么其实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就是对这种现实存在或者说即将迫近的一种危险性的一种把它暂时的予解除，是吧？好，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亮点哈。那还有什么样亮点您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1: 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在此次新规中呢，就是适当扩大了代为申请的情形和代为申请的主体范围
0: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对，因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反家暴法中也规定了可以代为申请。这之前的规定呢，是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为受到威胁恐吓等无法申请的，他的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可以代为申请。但是呢，在此次在司法实践中呢，其实除了上述的情形外呢，还存在着年老、残疾、重病原因导致这部分的人群他可能不敢或者是不能去亲自申请。所以说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这类困难群体能够在他们受到侵害的时候依法获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救济，所以说新规呢就把他们纳入到了一个代申请的范围之内。他们可以，如果他们无法或者不能去申请的话，在尊重他们自愿的情况下，相关的机构可以代替他们到法院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0: 那相关的机构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机构呢？
1: 相关的机构除了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管理机构等反家暴法中规定的，此次新规中还增设了几个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民政局，还有残疾人联络会，残联，还有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这些组织呢都可以在这些年老、疾病、重病等人的申请下呢，等同意的情况下呢，代为他申请。
0: 对，这是这个适当扩大了这个代为申请的范围哈。那其实很多朋友还关心一点，就是我到底提交什么样的证据啊，才能够证明我的确遭受到这样的暴力的侵害啊，或者说是一些威胁恐吓了啊，法院最终才能够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就是说，证据的形式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刚才家庭暴力的行为呢，它其实是有一种封闭性、隐秘性的特点，因为它是发生在家庭的内部。
0: 对，
1: 它与一般的这个侵权案件还不同，它会处于一种受害人是处于一种劣势地位，有的时候可能不敢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收集证据。所以说呢，但是呢，在此次呢新规中呢，咱们这个新规它就列举了10种的证据形式。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当事人的陈述，包括申请人的陈述和被申请人的陈述，然后被申请人曾经出具过的悔过书或者是保证书，包括双方之间的话录音、医疗机构的救助记录，然后公安机关、妇联组织等收到的反应或求助记录，包括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报警回执、鉴定意见等。这些上述的这些仔细列举的这些证据材料都可以作为法院在审查能否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依据啊。所以说这次新规定仔细列举的这些证据形式呢，也是为了 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他应该提交什么样的证据，在平常的时候应该注意留存什么证据，去收集什么证据，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行为指引，以后就可以按照这个证据，我在遭受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去注意留心去收集。
0: 嗯，对对对。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证据形式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哈，把这个十种证据形式一一的跟大家来说。那么大家呢可以来自行搜索一下这回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规定，来详细了解一下那么证据形式的具体的情形。那最后啊，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也就是说法院也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了，那这时候如果没有遵守啊，会怎么样的惩罚哈？这个呢，您最后跟大家说一说。
1: 对，对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在反家暴法中规定了是，如果被申请人违反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呢，是要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呢，人民法院给予训诫，并且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的拘留。
0: 嗯，
1: 但是呢，这也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所在。就是说，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它的这个违法成本太低，对于施暴方呢，可能是起不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嗯，但是在新的规定中呢，这新规就进一步明确了，如果说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已经签发了保护令的之后呢，还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行为，那么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1条规定的，那就会以拒不执行判决和裁定罪来予以处罚。那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违反的行为纳入了刑法的适用范围，那这样就会更有针对性的加大了刑事打击力度，增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性。
0: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新规的一些亮点哈，我们非常感谢法官助理吴坤参加节目，谢谢。
1: 嗯，谢谢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那么专家提醒呢，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首先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九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和15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

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儿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

那么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枇杷。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
1: 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多这个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0: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
1: 春风吹又生。
0: 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

0: 是主持人慧宇，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提示，但是您有关注过，或者说您能捕捉到吗？比如说一些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腹胀的问题、便秘的问题，那么这些提前的一些细节，您是否注意到了？注意到之后，您又是如何应对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通过推拿的手法，做成自己的健康保健医。那如何来学习科学正确的推拿手法？为此呢，慧宇为您邀请到了我们的权威专家，连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接下来为大家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外治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商强强主任。商主任你好。
1: 你好，慧宇老师。
0: 感谢和我们连线。其实我们说有很多的一些症状、病症，或者是胃病哈，我们就是未来之病，那么或者不适的症状、亚健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推拿的一些手法按揉来解决。慧宇这句话说的您认可吗，商主任？
1: 慧宇老师您说的非常的清晰。中医推拿呢，对于一些治胃病方面还是具有独到的优势的。
0: 但是很多人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发现听众的热线也会发现，第一时间都是问老师我吃什么药，或者老师我这用不用开刀啊，我这得怎么治，您给我开点药吃吧。所以第一时间想的还是药的问题，这个就会给我们很多人造成一个这个误区。只要有了症状你就想到的是药，其实有一些病呢可能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法缓解的，甚至有一些病可能都不是病。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教大家辨识它的症状，辨识它是否是影响了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同样呢，如果一些小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话，那我们不妨就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同来学一点推拿手法，能够自我修成一个家庭保健医。那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专业的一些这个引导和提醒，也可以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帮您忙。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通过中医中药的一些方式，通过中医文化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推拿的一些手法。那我们真得跟大家说一说哪些疾病哈、这个商主任是通过推拿就可以解决的呢？主任，
1: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推拿呢，大概分这么两大类疾病，一种呢是软伤类疾病，是软组损伤，比如说您常见的颈腰疼痛啦、关节疼痛啦等等。第二种呢是也是，推拿的一个适应症，比如说一些内科疾病，您比如说肥胖、腹胀，像这个腹泻啊，甚至等等像一些内科疾病，失眠、头痛，这些都是推拿的适应症，而且效果非常好。
0: 所以这些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推拿的，但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推拿还是会有很多的误区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动不动也会给自己买一些按摩的小锤子呀、小棒啊、各种按摩的仪器呀，甚至自己呢也会按着穴位。那在您的临床当中遇到过没有一些老年朋友给自己推拿，但是他方向正好相反了呢，或者说他的这个走进了一种推拿的误区和错误的一些方式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遇到这样的患者也不少，他们也会拿去顺便来就诊的时候拿着这些按摩的仪器啊，或者是小锤小棒啊来咨询我们。大部分的患者呢，他因为有一个这个说明书嘛，所以操作时候呢可以是按照说明书做，但有的时候确实因为自己本身对这个疾病不是特别了解，可能对这个一个仪器操作呢也不大，反而会造成一些损伤。你比如说以前我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明明呢就是一个网球肘，然后呢他就拿那个小木棒呢使劲按揉那个疼痛的部位，结果第二天第三天以后呢，这个局部的肿胀了，造成局部的损伤。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个有的时候急性期是不太适合推拿的，
0: 就是有一些

0: 这个有的时候急性期是不太适合推拿的，
1: 就是有一些按摩的一个小方式，这个小工具啊，它是不太切于实际啊。如果在急性期的一些伤痛，我们应该如何去按揉呢？
0: 您打个比方吧，比如说

0: 些云南白药了，或一些外用的药膏，可以促进这个局部的血液的吸收，改善局部疼痛症状。
1: 这是第一种方式，大家伙都记住了没有？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惠宇留言，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商主任，寻求良方。比如说有人在平台当中就说了，他说我现在有腱鞘炎，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在手腕的位置该怎么办，已经疼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天一凉下点雨就会犯，平常呢用的力气大一点就会感觉酸酸胀胀痛痛的，请问这种腱鞘炎该怎么治呢？
0: 这一次他可能患的呢是他，因为他说的是手腕附近的腱鞘炎，那可能我们专业术语呢叫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这个腱鞘炎呢发生的年龄很有意思，我们称它呢叫妈妈手或者是姥姥手，多数都是女性，比如说在抱孩子或者是这个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抱的身太长，这个拇指过伸导致桡骨茎突里边那些肌腱发生了炎症，然后导致疼痛感。像这种情况呢，多数还是以这种啊轻柔的按揉或者是推按等等这手法可以啊操作。然后在操作过程中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呢先涂抹一点像凡士林，像那个这个扶他林呐，或者是青铜软膏等等具有活血化瘀消炎镇痛的药膏，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拿拇指轻轻的按揉局部，向上向下轻轻推，然后呢推数次以后呢将药膏充分的吸收到皮肤下面，达到缓急止痛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过程中呢尽量减少搂抱啊提拉呀，以防止这个腱鞘炎继续严重下去。
1: 嗯，就是这种提拉，比如说你在拎重物的时候也更应该注意了，是这样吧？就是腱鞘炎的患者在这个失重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除了这个腱鞘炎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人向您咨询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关节呢是下楼的时候有一点不舒服，上楼的时候还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治呢？是骨头出现了问题吗？
0: 我估计这位听众他应该是在50-60岁左右吧，他反映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上楼可以，但下楼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他只是反应有点不适，很多人的情况直接说下楼会产生疼痛感，甚至下楼的时候呢需要倒着下，那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整个膝关节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蜕变情况。蜕变呢分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关节在蜕变，比如说人到了40-50岁之后呢，膝关里边的张力变大，然后呢关节滑液减少，半月板的损伤都会导致它功能的下降。然后上下楼梯的时候，上楼梯还好，因为咱们从文献统计来说，上楼梯的受的重力可能是你体重的1到2倍，在下楼的时候可能达到6到8倍左右，所以下楼的时候对于膝关节的冲击力比上楼要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疼痛也比较明显显现出来。
1: 原来是这样，好，那这里是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您有相关的问题，继续来给惠宇留言。刚才我们只说了其中的几方面的问题，其实跟骨头有关的筋膜韧带有很多，学一点中医的按摩手法，让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健康保健医。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互动的也特别多哈，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微信的群当中向您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挑着来问一下哈。他说老师，我是今年69岁，经常会有便秘，以前吃过一些这个排便的药好使，但是一停就不行，想寻求您一个这个推拿的方式和方法，您给说一下。

0: 你说吧。
1: 好的，这位听众呢，他是说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69岁这个老年人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以后呢，中医讲的叫大肠精亏，大肠里边津液减少，这个时候呢，这个便秘啊就会成为困扰老年人非常头疼一个疾病和症状，而且它会引发很多那个疾病，比如说高血压了、心脏病，这时候呢会加重这个危险性的因素。所以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对于像这样老年人，我们会传授几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揉腹，也非常简单啊，用你的双手掌或者单手掌，轻轻的环揉肚脐，以脐为中心，轻轻的环揉。这个时候总有这个患者提问，就是是顺时针的好还是逆时针好？其实呢，在整个环揉过程中，我们主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刺激大肠的蠕动，顺时针也好，逆时针也罢，都可以。这样环揉可以充分的让大肠蠕动起来，让你的排便的意识增强，然后导致这个便的排出。所以在揉的过程中呢，要注意呢，手下要带动皮下组织，就带动你的皮肤做一个环形揉动，左转多少圈，右转多少圈都可以。一般的环揉到3到5分钟左右，这是第一个，就环揉脐周啊，环揉脐周。第二个呢，就是掌推腹下，双手掌或单手掌，然后沿着你的肋弓，就沿着你的这个肋巴片向下，往小腹方向推，轻推，从中间以及少腹两侧轻推啊，也是一定要带动皮下组织。像这种情况呢，也是充分的刺激腹壁，然后呢带动大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可以刺激大肠产生更多的这种津液，以润肠肠道，促进你的排便。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让患者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就是每天清晨或者睡觉前一定要去蹲坐一坐，然后这样呢让大脑形成一种反射，每天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饮食了，多吃一些高纤维啊、大纤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芹菜啦、像这个菠菜啦等等啊，含这个丝瓜等等含纤维食物纤维比较多的，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在整个排便过程比较顺畅啊。这种老年性便秘呢是比较顽固的，我相信呢通过这个两个手法，包括这两个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善吧，会对您的健康呢带来益处的。
0: 这个手法包括我们的饮食，它是要进行一个搭配的。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人是不是他出现一些身体的症状，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便秘，跟他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很大的联系呢？主任，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本身的这个大肠精亏以后呢，这个出现了一个症状，而且有的人现在，你比如说这个辣的、辛辣的、寒凉的东西比较多，导致了肠胃功能的紊乱。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也会出现这个不良的排便习惯，
0: 所以愿意吃辛辣的朋友还是得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您健康的每一天，我们大家伙呢可以继续来给慧宇留言。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一些疾病啊，有一些症状其实通过推拿就能搞定了，所以跟我们的商强强主任一起来学习这些养生之法。本期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的副主任医师商强强主任。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啊。他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肩膀的左处啊，这个有一个点很痛，然后呢这个痛的时候好像后面就像一个非常紧的喉筋一样，特别紧，很疼很痛，该怎么去按摩呢？
1: 这位听众描述的非常的生动啊，就是咱们现在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包括电脑啊、手机大量进入咱们的生活，普通老百姓每天都是跟围绕这两个东西在运作，所以颈椎病已经现在成为困扰很多人的一个头痛的一个疾病。刚才他描述到的非常形象，比如说他说后侧这个像后皮筋一样拽着牵拉杆，他在临床中呢其实就是长时间低头伏案以后呢，导致颈后部的肌肉和韧带一个损伤。我猜测呢，它可能是个肩胛提肌一个损伤，就在肩胛骨的稍上方。这种情况呢非常多，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当你低头伏案的时候，这个后背会产生疼痛感，而且当你绕肩的时候呢，局部会产生这种筋膜的摩擦音，就是老百姓说的有这种响声啊，这个响声其实这是筋膜老损蜕变以后产生一个纤维化，然后当你转动的时候呢，它产生了摩擦音。我们在临床中呢，会推荐一些 这个手法，比如说呢，那肩背部的颈肩部的一个肌肉呢比较丰厚，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让学教教育那个这个患者呢，用你的双手掌啊，双手掌轻轻搓热之后，轻轻搓热之后呢，放在这个疼痛的部位上，这叫热熨啊，以自身之热疗自身之寒。有很多时候都会发现呢，这个冷风一吹过以后呢，你的颈项部会出现这种酸胀啊、疼痛啊、不适。这个时候用你的手掌热度呢去，这个驱寒、散寒、除湿，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会教会这个患者呢，用双手掌轻轻的抓住你的两个肩背部啊，抓住肩背部，然后呢向内用力，用拿法，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拿法，用一个拇指和四指形成一个这个钳状啊，向着拿法。拿揉你的颈项部的一个肌肉，比如说斜方肌啦，你的这个肩胛提肌等等，充分的捏松，然后改善它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家里边有这种按摩小棒、按摩棒或按摩器具的时候呢，可以让你这个家里人呢，你找到那个痛点，用那小的按摩棒，轻轻的或者拿你的拇指轻轻的去触摸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疼痛区域呢，第一个呢是按压会疼痛，第二个呢，你的指下呢会感觉这种调节呀，那种纤维化呀，那个结节那个硬结，找到痛点以后呢，轻轻的按这个东西，然后左右的上下来回波动，以改善它局部的一个张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保暖啊，因为现在这个特别是今年夏天特别热，很多人都喜欢开空调，空调呢时间长了也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减缓，甚至呢中医讲叫寒主收引，它描述到的叫头皮筋那样的紧张感，也是代表着可能局部还有寒气啊。以上就是我的一个推荐。
0: 这是我们商主任的一个推荐哈，大家伙问的越细，那么主任呢就会捕捉到的信息越多，给出的针对性的意见呀、建议呀和按摩的手法呢越有针对性。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疾病啊、症状啊，有的时候我们通过捏一捏、按一按、揉一揉就能够解决，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按捏和揉，它是有方向的、有方法的，要讲力度的，还要配合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要比一些用药啊、比一些外科的干预更加的减轻我们的痛苦，或者说减轻我们的经济各个方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利用好我们这一双手，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作为年轻的一些这个中坚力量，我们学一些这样的自我保健的方式和方法，对于我们的家人来说，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应急的一些方式的，非常有必要。那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听众的提问呢，我们可能也解决了比如说肩颈的问题呀、便秘的问题呀、这个腱鞘炎的问题呢。有人说了，说慧宇能不能让我们的专业老师跟我们说一说，经常腹胀呀，我也不知道是吃啥吃的，动不动就会腹胀，50刚出头的一位女性，然后呢她说这得到了很久长时间然后才能排气才能够转好，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还不是便秘。那商主任您给这个推荐几个方法好吗？
1: 好的。腹胀呢是现在人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因为现在咱们那个久坐啊，活动减少，那个肠蠕动呢会减少，然后腹胀也会成为困扰一个很那、这个大家一个很症状和疾病。我们在临床中呢会推荐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一个局部的啊，跟那个便秘的很像，然后呢因为腹胀嘛也是这个大肠的一个肠蠕动排气功能减弱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掌揉或者掌按的一个作用，专门作用在这个腹部，然后呢促进这个胃肠的一个蠕动，然后增强那个肠的一个排气的一个效率和功能啊。它那个手法呢大概也是双掌或者单掌那个叠掌按压其周，向下推啊，环揉等等，这是一个局部一个配合。第二个呢就是 更简单的，就是我们中医呢讲，一个是局部作用，一个是远志作用，第二个就是远志。远志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日常蠕动呢，在人体上

表现出来就是个经络啊，经络一个疏通不畅，比如说胃经。我们常用这个穴位，大家很多都知道啊，养生的人听过这个慧宇老师的节目的人都知道，足三里穴，是吧？足三里穴呢就在大你的小腿外侧啊，髌骨的外下，下三寸，三寸呢就是你的四个手指并拢啊，往下一搭，有个外侧外膝眼啊，足底穴往下一搭，四个手指头那个三寸的地方啊，小手指头的地方就三寸，是足三里穴。这个时候呢，如果腹胀的人呢，可以用你的拇指或者食指，甚至是小大拇棒，定期的去刺激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在中医上呢叫强壮保健穴，啊，但是你腹胀。

0: 善你的胃肠的蠕动，改善你排气的质量，啊，同时呢可以促进你的消化等等。所以足三里穴呢，我们中医说叫三里肠不干，啊，在那个若热了，坐药四季安，三里肠不干，就是从肠食肠脾这个穴位，对人体的胃肠消化功能是比较大有裨益的。
1: 足三里，我们以前也说过哈，不止一次的念叨过，长按足三里，胜食老母鸡，所以它有一个滋补的作用。同样，今天呢，我们的主任也说了，它还能够顺气。在饮食方面呢，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胀的老年朋友或者中青年人，在饮食方面应该忌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多吃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现在咱们的饮食结构其实样子非常多了啊，种类非常多，但是现在咱们可能偏的有些什么太寒的，然后太辛辣的东西，比如说今年夏天特别热，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西瓜呀、冷饮啊，包括。

0: 以前的时候可能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啊偏就种类比较少，现在呢是你手头各种各样的零食，时间长了以后呢，脾这个肠胃总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你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还没等让脾胃休息休息，然后你就开始吃零食了，开始吃各种什么咖啡啊、可乐等等，自己时间长了以后呢，脾胃功能下降，它的运化功能减轻了，那个甚至那个运化功能减弱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还是叮嘱大家，第一个呢，饮食要规律，啊，要正常饮，要它有6到8小时的排空时间。这个时候呢，你吃完饭以后呢，然后呢，一定要有一个让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让胃肠自我消化吸收，还有休息的过程。第二个呢，在饮食的过程呢，避免偏冷、偏寒、偏辣的一些东西，然后保障肠胃功能一个通畅。第三个就是咱们。听这个会语栏目之后呢，你可以常常按一些穴位，比如说刚才说的足三里穴啦、三阴交穴啦，包括腹部的一些天枢穴，这样呢能够强壮保健，维护咱们的脾胃功能。
1: 哎，我们学到了哈，这个足三里呀、三阴交啊、天枢穴呀，大家家里面这个手机其实也非常容易百度一下哈，这个穴位。那么以前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咱们节目当中也派送过这个穴位图，记住这些穴位都是能够解决缓解我们腹胀腹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您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许您现在就已经开始有操作的这个行为了，是不是？也开始跟我们一起按揉学起来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让我们每天学一点养生健康之法，过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主任又给大家传授了一法哈、就是这个缓解我们腹胀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人说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有腰酸的问题，还没有痛，就是酸无力，特别是坐时间长了一起来的时候，感觉力量特别差。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做呢，主任？
0: 这位听众反映的也是咱们非常常见一个临床症状，就是腰背部筋膜炎或者腰肌劳损等等的。它就是由于慢性的长期久坐啊，单一姿势导致的啊。我们在临床中呢，我们会推荐，比如说一般这样患者会出现一个腰部寒凉的症状。第一个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定期做一些热敷。有的听众会说用毛巾敷行不行？我的建议呢，毛巾敷呢是虽然是热毛巾，它是有用湿热敷，我们推荐的是干热敷，就是比如说热水袋啊，比如说那种盐炒热了放在那个袋子里边，放在上面，这样情况下它的这个热的这个散热的发散吧是比较均匀，而且呢它不像那个毛巾以后凉了以后它还会有这种寒气往上入侵的这种考虑和顾虑，用干热敷啊，干热敷。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多数呢会有局部的一个酸胀疼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可以让你那个家人呢可以拿你的手掌啊，你拿手掌轻轻的沿着你的腰背部的两侧或脊柱两侧轻轻的做按揉啊，按揉轻轻按压，或者拇指沿着脊柱膀胱经啊督脉上的一些穴位轻轻做一些点按，这样的话呢可以促进呢局部一个血液循环，改善局部肌肉张力，然后减轻这个疼痛。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所有的治病啊最后都落到功能锻炼上，也就是说我们如何避免患者的症状继续出现呢，就是改善咱们的坐姿，避免久坐久立，再就是强化肌肉锻炼，比如说做一些平板支撑啊，引体向上啊，包括慢跑啊等等，强化肌肉力量，增强咱们腰椎的稳定性，改善症状。
1: 这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腰椎的稳定性，其实特别的重要。那给我们这个分析一下，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腰椎的不稳定是什么造成的呢？然后这个稳定性一旦这个加强了之后，对于我们整个的身体的骨骼，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0: 腰椎失稳呢，现在多数呢就是比如说久坐劳累，时间长了以后呢，导致比如说有人说我动不动腰就扭了。啊，就是正常来说腰呢，我比如说我搬个什么东西啊，我拎个什么东西应该很轻松的，结果现在20个鸡蛋，我拎一下20个鸡蛋，马上腰就扭了，这都是处于一种腰椎失稳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主要还是由于缺乏锻炼，久坐劳伤导致腰部力量不稳，然后导致这个在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的时候呢，腰椎的关节、韧带、筋膜产生了一个急性和慢性损伤导致的。所以在临床中，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强化患者后期的功能锻炼。那如何改善这种纠正这种腰椎失稳状态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熊爬，狗熊的熊，爬行的爬啊，熊爬。这个熊爬呢，在这个 运动医学里边呢又。

0: 叫万能爬行术，它是专门刺激腰部的核心肌肉力量，强化腰椎的稳定性的。非常简单啊，它就像小孩爬一样，但是呢，它有一个跟小孩婴儿的爬呢有个去那个不同点在哪儿呢？双膝是不碰到地面的，就是以双手掌、双脚的脚前掌着地，然后呢，保持腰椎的平直状态向前爬行。因为这种状态呢，因为这种这个锻炼方式非常简单，在自己家里边的客厅啊、卧室就可以操作，而且它不会伤到你。你只要你比如说你爬两下爬不动了，那你就休息，跪在那块了，而且是靠自身的重力。这是第一个胸爬。第二个呢，我会建议你做一个平板支撑。平板支撑呢，对于像老年人呢，或者是没有时间锻炼人呢，强化腰椎啊、颈椎啊、核心力量是非常有效的。啊，平板支撑呢也不会伤到人。这个它是就是相当于有点像俯卧撑似的，用你的双肘撑住，用那个双足的脚前掌撑住，然后保持整个身体形成一个平面，然后静止不动。一般情况下呢，一开始呢可能十秒、二十秒就受不了了，慢慢的把这个时间加上去，三十秒、六十秒，如果超过一分钟，就说明你的腰椎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1: 嗯，也就是这是一个判断腰椎的稳定性的方式和方法，所以腰椎的稳定性对于我们整个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贵阳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哎，我们底下当兵的呀，恨不得战死沙场，可是上面不一样啊，他们一直想着妥协，想着以国际舆论来交涉，这有个屁用啊，国都快亡了。张静思抽了口烟，拍了拍杜鹏飞的肩膀，不干了好啊，省得窝囊寒心，这屋中没有外人，表兄弟俩畅所欲言。哥哥，我今天来呀，还真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忙。鹏飞，咱们兄弟还客气什么呀，你说。杜鹏飞身子往前欠了欠，往门外扫了一眼，然后啊低声呢对张静思说，我有批药品和硬家伙想通过保定，哥哥能不能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啊。张静思听完呢，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你这趟是要往哪儿走啊？杜鹏飞看着他，目不转睛地说，我这趟啊要往南走。哦，由北往南走。张静思沉思起来，这由北往南，张静思知道南边是八路军的地盘，最近日本人几次扫荡，八路军损伤惨重啊，急需武器和药品。他也盯着杜鹏飞，好，往南走，好。哎，对了，

真一提到家，杜鹏飞一晃脑袋，叹了口气：“别提了，哥哥。哎，这样，咱们边吃边谈怎么样？”“好啊，那咱们去外头吃去，走走走。”“哎，哥哥，我来的时候已经在共荣大酒楼定好位置了，就等你去了。”“嘿，鹏飞啊，太客气了。”“走。”两人这就出了办公室，到了外面，上了张静思的黑色伏尔加小轿车。在车上，杜鹏飞试探着说：“哥哥呀，实不相瞒，这么大的生意我自己做不下来呀，还有个老板，他现在呀正在饭店等着咱俩呢。”“哦，那这方便吗？”“表哥，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好好好，哎呀，我也不多问了啊，咱们见见再说。”车子很快到了共荣大酒楼，这张静思和杜鹏飞二人呢，直接上到二楼包房。只觉得屋内吊灯明亮，地毯松软，再看墙上挂着西洋油画，房间正中是柳安金漆的大圆桌，旁边还陈设着留声机和花瓶啊等等摆饰。这屋子里那是非常豪华呀，里面坐着一个人，梳着背头，鼻直口方。张静思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表弟，这杜鹏飞赶紧引荐：“来，哥哥，里边请，里边请。我给你介绍一下呀，这位是我们肖老板。”“哦。”张静思点点头，伸过手去：“肖老板，你好啊。”肖峰站起来，握住了张静思的手：“张局长您好啊，来，请上座。”“哎，不不不，小老板，您坐上垂手。”“哎，您年长，您坐。”谦让一番，把张静思让到正位。这张静思认真端详了一下面前的这位肖老板，只觉得他一团正气呀，目光中透出深沉睿智。这张静思判断，这个人肯定是名八路，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战士。这眼神之中啊，带着这股正气。可是，这张静思一看这房间，啊，又犹豫了。这八路军，这经费这么猛吗？啊，这么奢侈吗？不过转念又一想，啊，明白了，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啊！啊，越不像八路，就越不会引人怀疑呀、啊。这酒菜陆续摆设，三人推杯换盏，互相寒暄。张静思开口了：“肖老板，您这个生意可做得不小啊。”“哪里哪里啊，张局长，托您的关照哈，托您的关照，来，咱们喝上一杯。”说完，三人共同举杯。肖峰接着说：“我跟鹏飞俩呀，认识好多年了，后来鹏飞在部队不干了。我们俩一合计，那就做点生意吧。想必鹏飞也和您说了，不是别的，是药品和硬家伙。这不是吗？这桩生意走到保定了，也着实的不容易啊。还希望张局长能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当然也少不了给您一份心意呀、啊。”张静思。

0: 听完这句话，放下了酒杯，沉思了一下，说：“小老板，要按规定，我不能放行。”这句话说完，萧峰不动声色的看着张静思，杜鹏飞也是捏了一把冷汗呢。更着急的是谁呀？是旁边房间躲在一旁的韩猛和秀儿，啊，也就是蝴蝶迷。这俩人躲在暗中埋伏，想着如果这日本兵啊要是围上来，两人呢好有个策应。这俩人一听这不放行，就知道大事不好。这韩猛是个急性子呀，
1: 不行，不能等了，咱俩冲过去，直接绑了他，他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2: 秀儿白了他一眼，我说你可别冲动，那边有萧大哥在，先听听他怎么说吧。
0: 那边的萧峰冷冷地盯着张静思，心中在盘算着。就听张静思接着说道：“你这批硬家伙和药品要从北往南运，你不是不知道，南方是第三战区，也就是八路军的占领区。现在查得正严呢，哎，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呢。”张静思喝了口酒，随即眼神突然凌厉地看着萧峰。但是身为中国人，我甘愿冒这趟风险。至于钱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这萧峰一听是面露喜色呀，满满的给张静思倒了杯酒，紧接着自己端起酒杯：“我叫你一声大哥吧，感谢了。大哥，来，干了。”二人是一饮而尽。萧峰把酒杯放下，又给张静思倒上一杯。大哥呀，还有件事情得麻烦你。兄弟，有话请讲当面。是这样，我有一表弟叫史更林，是第三军战区情报处的副处长，可现在这人失踪了，家里是非常着急呀，因为他在八路军中身居要职，很可能被宪兵队或者警察局抓去了，所以想请张局长

0: 张静思临走时嘱咐杜鹏飞啊，你们就在旅馆等消息，千万不要出去，现在很紧张啊。萧峰和杜鹏飞两人望着张静思远去的背影，萧峰看了一眼杜鹏飞，鹏飞啊，今晚咱们搬家。
1: 搬家？
0: 对，搬到住的那旅馆的对面，以防事情有变。
1: 好。
0: 这会儿啊，隔壁的韩猛和秀儿闪身进来了。
2: 萧大哥怎么样？
0: 还不好说呀，咱们只能险中求胜了。这韩猛是个直肠子，
1: 哼，要我说费那么多话干啥呀，直接绑了他。
0: 秀儿白了他一眼，
2: 你呀就会蛮干，什么事儿都要听萧大哥的。
1: 我知道，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0: 杜鹏飞笑了笑，拍了拍韩萌。韩萌啊，这事儿啊还真不能。

0: 急。咱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到我的表哥呀，而不是用瞒的，你懂吗？我知道了，你们仨一伙的，我听着。秀儿啊白了韩萌一眼。这四个人很快回到旅店，就换了地方。咱们压下这四人暂且不表，单说张静思。和杜鹏飞、萧峰会完了面，张静思啊直接回到家中。家中的佣人赶紧出来啊，接过公文包。先生回来了。夫人在什么地方啊？
1: 哦，夫人在楼上跟孩子正玩呢。
0: 好，给我沏杯茶。
1: 哎，
0: 这张景色啊坐在沙发上，手拿着茶杯，静静地看着茶叶在水中慢慢下沉，又渐渐舒展。这一缕幽香随着水汽袅袅上升，慢慢在屋中氤氲开来，也让他陷入了沉思啊。究竟该不该帮啊？正在这时候，自己的女儿跑过来了。
2: 爸爸，爸爸。
0: 哎，乖孩子，怎么样啊？
2: 今天老师又教了我几个字。
0: 哦，是吗？哎呀，我女儿聪明啊。去吧去吧，和妈妈玩一会儿，爸爸在这儿想点事情。这张静思啊看到自己的女儿，不由得身上渗出一层冷汗呐、好危险呐、
2: 我刚才都说了什么呀？
0: 我表弟啊和那个八路头子来保定救人，让我帮着打探消息。这事儿一旦漏了，我张静思还有命吗？我生死事小啊，可怜我这天真可爱的孩子，也得惨死在刀下呀。张静思是如坐针毡。这时候啊，妻子啊千秀芳子来到面前。
3: 静思君，您回来了。
0: 啊，回来一会儿了。
3: 您脸色怎么不好？是不是病了？
0: 啊，没有，可能啊是累了。张静思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矛盾和不安。
3: 啊，那就好，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一会儿开场了。
0: 啊，对。哎，差点忘了。经妻子提醒，张静思才想起来啊，今晚要去戏院看戏呀。于是带上家人坐着车来到了剧院。这戏开场，穆桂英挂帅。当唱到捧印一折啊，有生之日则当尽，寸土怎能数他人，藩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唱到这段时啊，这观众掌声雷动啊，叫好声此起彼伏。此刻的张静思内心澎湃，思绪纷繁。哎，这女子尚能保家卫国，我张静思难为中华丈夫啊。想到这儿起身就要走，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这太平门开，闯进来上百名日本宪兵，把剧场是团团包围。
4: 保险党！
0: 为首的一个宪兵队队长挥舞着指挥刀，
4: 大概了，统统的别动，这里边有八路的家伙。
0: 这七八个日本兵就蹦到台上， 用刺刀逼住了演员，这戏就被迫停止了。很多观众站起来，这日本兵马上围住，
4: 都别动，动一动，死了死了地，给我搜。
0: 有个女人抱着孩子，这日本兵强行搜查，这女人一躲，上去就挨了一个嘴巴。旁边的丈夫看不下去了，
2: 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不给了，
0: 举起枪就是一枪把子。观众是敢怒不敢言，任凭日本人肆意的疯狂。张静思看了看千秀芳子，走，真扫兴。这刚出包厢，日本兵马上拿着刺刀就冲过来。
4: 嘿，爷，干什么的干活？
0: 张静思一伸手，在兜里啊拿出个证件，啊，就递过去了。这日本兵接过来一看，打了个立正，恭恭敬敬的还回去了。
4: 嗨，すみません。
0: 这就闪出一条通道。张静思阴着脸往外面走啊，就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他的耳朵开始发烫，像个过街老鼠。老百姓的目光像锥子一样刺在他的身上，刺在他的心头。同样是中国人呢，凭什么你就可以如此恭恭敬敬地被对待呀？还不是因为你是个狗汉奸。张静思迅速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中，张静思开了瓶酒，闷闷的独酌。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我张静思也是中国人。经过今晚的事情，张静思打定了主意，他一定要帮八路军的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播剧联播。
6: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张静思迅速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中，张静思开了瓶酒，闷闷的独酌。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我张静思也是中国人。经过今晚的事情，张静思打定了主意，他一定要帮八路军的忙。这书说简短，接下来的几天呢，张静思开始行动了。首先查自己的警局监狱，画名册。他是翻了又翻，结果没有找到线索。这又开始以案件交接和同学小聚为名，接触宪兵队及特务机关，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他打听到了消息。这个情报啊，是来自他的日本同学，宪兵队五处处长河本孝廷。这天呢，张静思把他请过家中饮酒，这小子喝高了点儿，啊，嘴就没有把门的了，看着他就想套话。孝廷君，咱们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4: 嗨，大扫荡搞得我们宪兵队没有消停的日子。
0: 河本孝廷喝酒喝了不少，脸上现出醉态的绯红，他手里掐着酒杯，低着脑袋凑近张静思，神秘兮兮地说：
4: 喂喂，静思君，你知道吗，最近咱们保定可来了几个大家伙。
0: 哦，大家伙。张静思放下酒杯。
4: 嘿，因为八路军开展反扫荡行动，什么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这花样层次不穷。冈村宁次长官非常生气，经过军务省同意，秘密派遣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保定，据说有五个人组成，都是相当厉害的家伙。
0: 哦，是吗？
4: 嗨，他们直接归冈村宁次长官领导，行动不受当地的管辖，而且咱们这些执行部门都得听他们的调遣。乌雷瓦，我听说他们刚到就把共军的一个挺大的人物给捉住了。
0: 啊，有这事儿？那真是厉害呀。
4: 可不是嘛，直接由特高科给安排的。金思俊，咱们宪兵队警察局都得听人家的使唤。哎，没有办法呀。来来来，我们喝酒，喝酒的干活，想起来就烦。
0: 说完有自斟自

0: 停下车，又停住了。他忽然觉得呀，自己行事过于鲁莽。这自己虽然是警察局的副局长，但毕竟是中国人呢，这一举一动无不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张静思掸掸额角上的汗水，吩咐司机：“咱们回去吧。”在旅馆对面的萧峰四人发现了张静思的车停住啊，又走了，知道一定是有事需要联系，急忙赶回大东亚旅馆。刚到房间，这电话铃声响起，萧峰接起了电话：“萧老板，我是张静思啊。”“哎呦，大哥呀，是我。”“萧老板，有件好事儿要告诉你，但是电话里不方便。明天你到警察局来一趟，咱们详谈，如何呀？”“好，那就9点钟，不见不散。”“好，我等你。”杜鹏飞在旁边一听，心中起了疑问呢、啊。怎么着，小峰，我表哥让你去警察局找他？韩猛和秀儿往前凑了凑。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啊，就是啊，去警察局那还能有啥好事啊？
0: 杜鹏飞担心地说。我看这件事咱们得谨慎一点，这样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萧峰一摆手：“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了。真要是情况有变，你们马上回全林山找高大成，他会有办法的。”这第二天，萧峰如约来到警察局。谁也不会想到啊，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正在谈着如何营救八路军情报处处长的计划。萧老板，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打听了。日本军务省最近秘密派遣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了保定。一共有5个人，直接归冈村宁次领导。他们的任务就是刺杀和绑架共方的高级官员，窃取军事机密。据说他们已经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干部，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表弟呀。哦，那这个特别行动小组驻扎在哪里呀？哎，这个还不清楚，但他们来的时候啊，是特高课接待的，可又没住在特高课，你表弟也不知道在哪儿。那张局长，是不是想找到我的表弟，就得先找到这个特别行动小组呢？张静思点了点头。对，可以从特高课入手。萧峰有点犯难了。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啊，特高课是一个半隐蔽的特务机构，专门搞情报搜集工作，轻易进不去呀。是啊，确实如此，但还是有一个突破口。哦，张局长请讲。

民风民俗。这里面呢，有个中国人，叫贺为民，深得日本人的重用。如果能接触到他，营救你表弟，就大有希望了。萧峰感激地说：“张局长，您提供的信息太重要了，我代表家人，感谢你。”萧峰这是一语双关呐、啊。哎，不必言谢，这能力所及应该做的，更何况我也是中国人呐、啊。张静思此时一种油然而生啊，似自豪似荣誉，又如释重负般感到十分轻松的状态呈现在他的心头。萧峰由警察局出来，回到了旅馆，四个人坐在一起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萧峰说呀，咱们现在先要找到贺为民，或者抓他，或是绑，必须从他嘴里问出来关于史更林或者特别行动小组的下落。这秀儿在哈尔滨大闹过宪兵队，比较有经验，他先说了，那咱们先侦查一下特高课的四外情况吧。对，现在就去。这特高课和宪兵队是一墙之隔，是一个二层小灰楼，四外是高大的院墙，拉着铁丝网，大铁门紧闭呀、啊。门外没有把手，光有个门牌号，显得格外阴森神秘。萧峰看了看，对面有一个二层酒馆，是个观察特高课的绝佳位置。走，中午了，咱们去吃点东西。这几个人就来到楼上，正好能看见宪兵队和特高课的大门。四个人要了几盘小菜，烫了两壶酒，边喝边观察着对面的动静。这宪兵队啊，不时有车辆进进出出，显得很繁忙。而特高课的大门一直死死地关着。大约一个多钟头过去了，这正午时分，酒馆的一个伙计提着食盒去特高课的门口，一按门铃，角门打开，这伙计进去了。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啊，提着食盒又出来了。到了五点多钟的时候，还是那个伙计又提着食盒送饭去了。萧峰几个人呢，一直坐到日落打烊，这对面依然大门紧锁。第二天，三个人早早的来到酒馆，又坐了一天，除了送饭的啊，仍没有人出入。而且这个特高课的院墙特别的高，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啊。萧峰思索着，决定转移目标，从这个送饭的伙计下手。暮色降临，萧峰等人埋伏在隐蔽处，观察着小酒馆的动静。这不大一会儿啊，灯熄灭了，这食客慢慢散去，伙计啊也一个个往外走。这萧峰一眼就认出送饭的伙计，萧峰一时眼神和杜鹏飞、韩猛三人紧随其后，秀儿一个人躲在暗中观察。前面的伙计啊，溜溜达达的，毫无察觉，很快就拐弯抹角进了个胡同，然后啊进了一家民房。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认准了位置，迅速的散开了。书说简短，第二天晚上同样如此啊。小伙计下了工，回到了家中，正在家。

0: 外边的院门被敲响了。这小伙计比较好奇，这附近呢，没有什么邻居大半夜的敲门了，日本人戒严的非常厉害。小伙计一起身在炕上下地，去院中开门。谁呀？那啥，有点事儿想问一下啊。韩猛的声音呐，在胡同中传来。小伙计一开门，见门外站着三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萧峰、杜鹏飞和韩猛。
1: 哟，你们找谁呀？
0: 小伙计看三人手中拎着什么烧鸡啊、烤鸭、猪头肉、等等吧，一些小菜。萧峰微微一笑，说道：“
2: 嗨，是这样，我们四个人呢，这不来保定探亲，结果天黑了，就找不着我这个亲戚家了。这晚上各个旅店都客满了。”也没地方去了，这不想找亲戚家又没找到，我记得是在这个胡同啊。
0: 这小伙计打量了四人一眼，
1: 那你这亲戚叫什么名啊？
0: 我旁边那家叫李大眼儿，可是能有半年多没见着他了。
1: 萧峰一听，哟，那这话我得接下去。
0: 对，李大眼儿，那是我表弟。
1: 这小伙计把门开开，对着四个人说道：“
0: 那既然你们是李大眼儿的亲戚，那赶紧进来吧，在我屋对付一宿不就得了吗？啊，那不是外人，我哥俩好着呢。”
1: 哎，那好了，太谢谢了。
0: 四个人就进了小伙计的家中。这小伙计晚上啊也没吃饭呢，饿了一天了。见这四个人手里拎着的又烧鸡又烤鸭的，哎呀，他一想，那我整点面条吧，就问这四个人：“你们四个吃没吃呢？”
1: 这样吧，我下点面条。
0: 萧峰一摆手：“哎，下什么面条啊？这不现成的吗？来，咱们几个喝点。”这小伙计一听，行。在家正躺着啊，正愁晚上吃啥呢，这三男一女送来这么多好吃的，哎呀，那我可不客气了，吃。五个人支上桌子，小酒就喝上了。在忙活的过程中，这秀儿就把一个小药包用纸包着的，里边一些白色的粉面就倒在了这个小伙计的酒盅中，小伙计没注意，就全都喝了。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肚子疼得厉害，
1: 哎呀，不行，我昨天可能吃多了，吃坏了，肚子疼啊。
0: 萧峰、杜鹏飞、韩猛、秀儿四个人一看，也跟着装。
1: 是啊，这烧鸡可能不干净啊，哎呀，我们也吃坏了。
0: 秀儿装呢，
3: 可是我怎么没什么事儿啊？
4: 哎，那你吃的少呗，小妹儿啊。
0: 这小伙计就要往起爬。
1: 哎，不行，我今天得去酒楼啊，我得干活去，不然掌柜的那得扣我工钱呢。
0: 萧峰一摆手：“你这还干啥去啊？啊，你瞅瞅你现在这样，咱们几个吃成这样，那不能动啊，越动越严重啊。这样吧。”萧峰一指这个秀儿：“你看小妹她没事儿，让她顶你一天啊，不就是酒楼端菜点菜什么的吗？啊，没什么问题。”
1: 真的呀，那还有个活呢，一早一晚得去旁边的那个克高克给送饭去。
0: 萧峰几个人心想，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萧峰摆了摆手：“
1: 没事儿。”

0: 送个饭，能有啥呀？那小妹就去了，你歇一天，咱四个在屋里歇着啊。那行吧。根据伙计告诉的酒楼地址，就出了门了。其实啊，不用这伙计告诉，秀儿也都知道。啊，都跟了好几天了。酒楼掌柜的没看见小伙计啊，见来了个女孩，来了个姑娘，秀儿进去就问呐、啊：“
1: 是张掌柜的吗？”“
0: 是我呀。”“
1: 你是？”“啊，我是天来的表妹，她病了，让我带她一天。”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红旗街双优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花生长势良好，呈现出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走进双聊市职业中专，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

0: 近日，记者在红旗街双樱花生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花生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期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樱种业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樱二号、双樱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作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基础。当前时期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品种长势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特性，针对性落实科学控水、精准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种植风险。双樱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2: 这个是咱们核心示范区，长势非常好，因为咱们那个春季啊，雨水比较，到现在为止雨水比较旺盛，你看田间的长势哈，植株长势，这个时期呢要大家多关注一下的，及时控旺，别旺长，因为那个雨水好，温度还升高，还有一个是病虫害，要及时防治花生的叶斑病。这个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和高发时期，因为没受干旱的影响，所以说今年呢秋天肯定是一个丰收的年。
1: 据了解，预计9月20日前后进入花生集中采收期，由于今年双樱花生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至1.3万斤，产品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参与花生规模化种植，届时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粒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樱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 近日，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8月5日，年会第二站活动走进我市职业中专，与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0: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真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聆听讲解，详细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围绕实训

0: 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卧虎派出所联合相关部门深入辖区骆驼岭水库及周边水域，扎实开展汛期巡河护安行动。巡逻中，民辅警与相关部门

0: 工作人员沿水库沿岸、田间沟渠及跨水桥梁进行实地踏查，重点检查水域水位变化、桥涵护栏等安全设施完好情况，并对岸边陡坡、易滑路段进行风险排查。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防护栏破损、松动等问题，现场记录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加固处理，确保水域周边设施牢固可靠。针对高温天气易发的涉水游玩、野泳行为，巡查组对水库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查看危险区域警示标志、提示牌是否设置规范、醒目完整，及时查漏补缺。同时通过沿岸巡查喊话、案例警示等方式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切实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文化盛宴。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的表演风格，精准贴合乡村群众审美需求，丰富有趣的内容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演出结束后，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书籍涵盖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近日，新立乡组织乡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村内池塘、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水域，开展全方位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志、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杂草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工作人员紧盯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患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华网，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生活小常识，夏天出汗多，不要立刻大量喝冰水，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出汗后先擦干汗水，稍作休息，少量多次饮用温凉白开水最佳，外出时做好防晒，随身携带水杯，合理补充水分，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澳门总督边度在北京安插了两个传教士内线，索德超和汤士选。这两位葡萄牙传教士都在内务府的钦天监当官。当年马格尔尼使团到北京朝觐乾隆皇帝的时候，这两位啊都被英格兰人给羞辱了。索德超和汤士选咬牙切齿，一定要报仇。俩人一直在等机会，可是法国已经成了拿破仑的天下，西班牙人跟法国人勾结在一起，还侵占了葡萄牙，甚至将国王都给赶下台了。两位传教士夜夜仰望星空，国破山河在的苍凉让这两位心如刀割。边度的情报送抵紫禁城，索德超跟汤士选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没错，英格兰人名义上是保护澳门，事实上他们的野心就是占领澳门。1622年，英格兰人和荷兰人组成了防卫舰队，多次向澳门发动武装攻击。1637年，英格兰海军乘船来到澳门，企图夺取澳门，失败之后转攻虎门，最后失败而归。1742年，英格兰海军故技重施，攻打澳门不成，再攻虎门，依然惨败而归。现在的英格兰人正努力打通西藏高原的通道，麦索尔的热血还在流淌。法国人这一次给了英格兰人一个更好的借口，叫保卫澳门。索德超跟汤士选太清楚英格兰人的把戏了。当年洪仁辉借口欠债问题，不惜冒着杀头危险告御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弄到一块像澳门那样的地方给英格兰人。而马格尔尼到北京前，英格兰的外相邓达斯给马格尔尼非常明确的指令，希望乾隆皇帝能给英格兰人划拨一块地皮，这是英格兰人一直梦寐以求的。揭露英格兰人的狼子野心，成了索德超跟汤士选两个人最紧要的任务。索德超跟汤士选准备了一份报告，报告内容是这样的：葡萄牙与法国连年交战，英吉利外虽示好相助，然内实诡计千般，未能一心相信。今英吉利与其所占据印度洋地方特发六大战船，进兵数千，满载兵械炮具，即辞称预防法兰西来抢澳门，其实乃窃窥澳门，欲得高宗纯皇帝所不允之事。本年2月26日，其船已到澳门，据述西洋之乱去东已平，法兰西也向波尔多雅、英吉利求和，澳门人闻之此信，不胜喜慰。而英吉利人在船犹然觊觎进境，不肯悬师，其心甚属叵测。报告写完了，但是向皇帝上书是个棘手的问题。按照大清帝国洋人不能直接上书皇帝的惯例，可能就会掉脑袋。索德超想到了顶头上司内务府大臣苏伦娥。索德超可是听闻了这位苏大人跟英格兰人的夙愿，

0: 乾隆皇帝没有答应马格尔尼的请求，还把他一路软禁到了广州。到广州之后，马格尔尼企图跟两广总督长宁达成免税、设自治区、自由贸易的协定。那时，粤海关监督正是苏勒俄。苏勒俄一口回绝了马格尔尼，让马格尔尼带着一张白卷回到了伦敦。 马格尔尼梦寐以求的英格兰贵族身份也晚到了很多年。苏勒俄是粤海关监督当中少有的几位升官进爵的高官，现在掌管着皇帝家务，脑子里自然要多打几个转。索德超、汤士选两位洋人汇报的情况实在是太重大了，但是自己没有一手的证据。 所以现在还不能直接跟皇帝汇报，一旦自己汇报上去，皇帝一怒之下可能会发兵澳门，到时候真的就招惹了更大的国际纠纷。苏勒俄在等一个机会，两广总督吉庆一定会向皇帝发密报的。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
2: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
0: 1840，奥斯本和汉密尔顿两位鲁莽的军人到澳门了。边度已经觉察到英格兰人会霸王硬上弓，在给索德超和汤士选的信函中，边度依然希望汤士选能够将英格兰人的野心向嘉庆皇帝透点风。边度非常清楚。 大清帝国的官场有着严格的秩序。尽管汤士选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葡萄牙拥有很高的地位，但在大清帝国的紫禁城里，汤士选只能夹着尾巴度日。要想让索德超跟汤士选在北京敲山震虎，自己在澳门一定要双管齐下铺平道路。 英格兰皇家军人的到来，让边度计上心来。这两位可是自己双管齐下的药引子。英格兰在欧洲被法西盟军孤立，尽管乔治三世口口声声要帮助葡萄牙，可是法西联军攻占了葡萄牙，英格兰人的军队却没有去拯救葡萄牙人。 相反，小皮特却在密谋重返美洲。澳门是葡萄牙上百年苦心经营的东方明珠，是葡萄牙国王重登大宝的后勤保障基地。一旦落入英格兰人之手，葡萄牙将失去在中国的一切。奥斯本和汉密尔顿的小船停在了澳门港，边度。 就是不让这两位进入市政议会厅谈判。维尔斯利在密令中告诉多林文，已经跟葡萄牙古阿总督联系，让古阿总督给澳门总督边度下令，英葡联军共同保卫澳门。事实上，维尔斯利跟葡萄牙古阿总督的通信是失败的，古阿总督并没有给边度任何的训令。 边度名正言顺地以没有接到古阿总督训令为由，将奥斯本和汉密尔顿延留在了船上，不允许他们上岸。边度已经得到消息，英格兰人不仅开来了战舰，还在商船上武装了超常规的大炮和陆军。一旦英格兰军队登陆澳门，他们的陆军将会完全地接管澳门。 到时候

真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拖延英格兰人将消息送给两广总督，让两广总督上奏大清帝国皇帝。这样一来，索德超和汤士选就可以在北京出手了。英格兰人的执着让边度异常的兴奋。奥斯本和汉密尔顿还待在船上，多林文的一封密函就送到了。这已经不是多林文的第一封信了，他在信中依然希望边度总督能够跟英格兰人开诚布公，允许英格兰军队来保护澳门。这对于英葡盟友来说，是为了维护双方在亚洲的共同利益。多林文在信中希望能够面见边度。边度通过对奥斯本和汉密尔顿两个人的观察，总觉得这两个小子焦灼的背后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偷偷摸摸到澳门，没有跟两广总督打招呼，那么他们的吃喝一定存在问题。1802年3月24号，奥斯本和汉密尔顿气鼓鼓地回到了伶仃洋。伶仃洋近在澳门咫尺，英格兰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边度决定会见一下多林文，进一步摸摸英格兰人的底牌。1802年3月30号，多林文到达澳门，边度非常热情地将多林文迎进了自己府邸。这是多林文第一次到边度的府上做客，没想到多林文刚刚落座，澳门主教施利华的使者就来敲门了，说主教有事儿要和总督大人商议。边度一脸的无奈，只有让多林文稍等，自己去接受主教的训令。多林文明显感觉大事不妙，葡萄牙澳门主教一直跟梵蒂冈争夺东方市场，英格兰政府一直推行的是新教，无论是跟葡萄牙教派还是梵蒂冈，都有着信仰上的巨大差别。信仰上的差别会让施利华对英格兰人另眼相看，甚至产生严重的排斥心理。何况这一回英格兰人是开着军舰，以保护澳门的名义而来，前几次英格兰人的行动会让施利华有着更多的联想。澳门市政厅现在早已是一锅粥，不仅仅是葡萄牙让法国人给灭了的恐慌，澳门的葡萄牙权贵们现在也是内乱不断。澳门葡萄牙籍权贵入乡随俗，在澳门赚钱当官后学习中国人搞三妻四妾的还有一夫多妻制。身为主教的施利华下令禁止纳妾恶习，施利华的这一禁令立刻遭到葡萄牙籍权贵的反对，他们甚至暗中勾结大法官跟宗教所法官对抗。施利华是澳门的第八任葡萄牙籍主教，颇有锐意改革精神。当然，施利华领衔的耶稣会澳门教区宗教裁判所，其成员是当然的教区法官。由于教会对议事会及市民大会有着深刻影响，教区法官便得以通过议员选举、公职的任命或推选方面的司法。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实际上也削弱了王室大法官的职能。葡萄牙籍权贵们窝里斗，让边度两头为难。现在英格兰人来了，自然澳门的葡萄牙权贵们是各有小算盘，人一多分歧就越大。多林文很快就得到一个沮丧的回音，施利华态度坚决，大法官左右为难，英格兰人不能在澳门登陆。边度语重心长地告诉

更何况大清帝国派驻了同知知县驻防澳门，就是防止葡萄牙人耍花枪。边渡发现英格兰人的军舰还停留在伶仃洋，并没有离去的意思，看来英格兰人是铁了心了要驻兵澳门。边渡一边跟索德超和汤士选互通信息，一边准备材料与上禀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吉庆很快就收到了边渡的信函，大意是英格兰人瞒着中国广东当局，通过和澳门总督的私下会谈，悄悄派兵进入澳门。吉庆拥有高贵的皇室血统，在处理外交问题上也相当练达。边渡非常了解这位总督，一旦自己盲目夸大其词，吉庆是不会相信边渡的言辞的。边渡在信函中非常怀疑英格兰人派军队打澳门的真实意图，原因是英格兰人携带的印度总督维尔斯利训令中明确给葡萄牙古阿总督写信商议，可是古阿总督压根儿就没有给澳门任何的训令。边渡怀疑英格兰人对澳门有独占的野心。边渡这封信让吉庆大为震惊，英格兰人居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这可不是以往的军舰护航，而是赤裸裸的主权侵犯。从印度派来远征舰队，伪装成商船的兵舰，陆军大炮随行，这不是简单的保护澳门呐，英格兰人这是要长久驻扎。身为两广总督，吉庆当然明白这件事有严重的后果，主权领土完整是不容侵犯的。1802年5月1号，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吉庆的奏书上达天庭，位居澳门之葡萄牙夷人秉称有英吉利遗传湾泊伶仃洋，据澳甚近，欲登岸借居移防，恐其姿势恳求保护，当即敕予英吉利遗传回国，勿许登岸，澳门夷人情形安静。不难看出，吉庆在奏书上并不知晓英格兰外交部、战争部、海军部、陆军部、印度总督以及远征舰队的真实意图，仅凭边渡的一封信函就向嘉庆皇帝汇报，说是英格兰人传到伶仃洋，恐对澳门滋事。吉庆在奏书中严重隐瞒了英格兰人开到伶仃洋的是军舰，到澳门谈判的是远征舰队的指挥官。事实上，奥斯本和汉密尔顿这两位是维尔斯利在印度领土上南征北战的得力干将，尽管在后来的滑铁卢战争中没有这两位的身影，血洗麦索尔地区的维尔斯利在雷尼尔中将手下一定有占领澳门的雄心壮志。当然这一切对吉庆来说，天朝上国恩威四海，滑铁卢战争只是宵小之徒犯上作乱，维尔斯利的血腥杀戮那都是一个遥远的传说。遥远的紫禁城中，嘉庆皇帝早已经是焦头烂额，猖獗的白莲教匪徒简直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嘉庆皇帝罢免了数名高级指挥官，依然难见成效，现在英格兰人又犯境，嘉庆皇帝看完了吉庆的奏折，立即珠谕吉庆：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在没有掌握英格兰人十足证据的情况下，嘉庆皇帝还不想跟远在万里之遥的英格兰宵小之徒计较，但一旦英格兰人来硬的，吉庆一

0: 定要倾尽两广之兵力，虽远必诛。如果英格兰人没有动作，就不要对其动手，但是不能轻率。索德超很快就掌握了吉庆的奏书内容，没想到嘉庆皇帝的珠玉动作迅速，自己还没来得及动作，朝廷的珠玉就已经通过500里加急快传到了两广总督府上。边度的行动在吉庆上书嘉庆皇帝之前，吉庆已经洞察英国人的奸谋，只是多林文的动作慢了一步，吉庆的奏书已经发出，吉庆给皇帝上书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停留下来，他下令行商们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了解实情。多林文那个时候见纸包不住火，也只有将事件的原委向吉庆汇报。4月30号那一天，吉庆将多林文的汇报转交给边度。多林文的汇报中强调，澳门系天朝地方，不敢意图占据。边度顿感吉庆上了多林文的当，但是自己得到消息，欧洲的战争已经停止。早在1801年10月，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参战国已经签订了停战协议。那么，英格兰人的部队还屯兵伶仃洋，英格兰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边度决定再联手索德超和汤士选，彻底将英格兰人赶出伶仃洋，确保澳门安全。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卖。

0: 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接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 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4: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5: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6: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5: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7: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一师研、光之联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5: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

0: 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

0: 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扎上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 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也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 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

0: 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两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工天》。

0: 张廷禄、杨明石被挡架在乾清门外，听到太监传呼，两个人一前一后疾步驱入。只见雍正高坐在须弥座上，头也不抬的正在批阅奏章。张廷玉躬身侍立在堂，空落的大殿静得一根针落地也能听得见。两个人对视一眼，报了职名，一齐跪下叩头行礼。顺天大主考来了，领试题的吧。雍正头也不抬，沙沙挥动着朱笔，批定一份奏章，招手叫过张廷玉，点着手里的一叠奏章说道：这一份600里加紧停计贵州，苗民叛乱，叫贵州巡抚去办，用兵狠脚，不能手软，不要招安。这一份严正奏议用明发，叫他们善清送进来，朕看后再说。田文静在山西太不成话，一个过路奉旨办差的，擅自干预地方财政，出去办差的都学他，外头官员还怎么做事啊？把田文静的驳下去，把表彰诺敏的这一份停记山西巡抚衙门。他一头说，张廷玉一头答应，又问：哎，山西这两份要不要快递呀？不要，又不是军事，总用600里加紧，用来用去就分不出紧慢了。雍正说完才把目光转向张廷禄。你叫张廷禄啊？那他必定是杨明石了。你是恒臣的弟弟吧？张廷禄瞥了一眼正在忙着分发奏章的张廷玉，叩头说道：是，臣张廷禄。张廷玉是臣的哥哥，同为一个太祖公。雍正略一沉吟，转脸对杨明石说：你官声不错，在浙江盐道离任时只带了一船书，当地百姓还给你立了一座生祠，有这事儿吧？杨明石激动的脸色绯红，连连叩头：臣不敢拗成圣讲，这都是百姓父老的错爱。官做得轻，百姓自然要爱你。雍正呷了一口茶，慢慢嚼着一片茶叶，良久才说：你们来领试题，原没有多的话，但这是朕的头一场科试，少不得叮嘱你们几句。你两个，一个仕宦门第，一个清要世家，对你们人品不放心，朕断不肯放这个要差。伦才大典要公平取士，不再心怀偏私，你们明白吗？
1: 臣明白，明白。
0: 你们未必明白啊。雍正冷笑了一声：哼，为国家取士讲究一个公字，并不见得不纳贿不收钱就算完差。有一等人不看文章好歹，只管捡着贫寒的去，那受恩的自然感恩就深，恨不得扒出心来报效老师，收名于当前，取利于耳后，这也叫偏私。朕怕就怕你们犯这个毛病。杨明石心里拖的一跳，久闻四王爷鸡蛋里头挑骨头饼劲儿，今日一见，果不其然。正胡思乱想呢，却听见雍正将

0: 杯子向岸上一蹲。至于科场收受纳贿，那是犯了条律，和朕上头说的是另一码事。朕与圣祖一心秉德，承前启后，圣祖以人喻人，朕以义正人，行迹不同，其心则一。康熙33年南京科考，数百举人扛财神拥入贡院，你们在北京要给朕弄出这类不体面来，朕就是要容你们，奈何还有国法天理呀。他含蓄地笑着，每一个字似乎都是从齿缝里迸发出来，带着丝丝金属颤音。张廷禄和杨明石头也不敢抬，伏在地下静听。雍正却不再说下去了，自下了御座，径至殿角一个金漆大柜前，悉悉嗦嗦地取出一串钥匙，开了柜，捡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烤漆小桶，脚步妥妥夺了过来，粗重地喘了一口气。你们抬起头来，扎，这是今年恩科试题，你们拿去拆开看，不拆开看都有你们。自康熙42年之后，科场考题屡屡泄露，真真不可思议。今年的题是朕亲自手书，亲自密封，亲手交给你们的，只要记住朕方才的话，这一科必定能取几个像样的人才。朕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没听清，现在问还不迟，日后休说朕不教而诛。
1: 扎，奴才明白。
0: 好，君臣无细语。雍正将漆桶放在张廷禄手上，摆手令他们跪安，转身走向张廷玉。张廷玉握管挥毫，手不停挥，正在批阅转部文书，连他们君臣方才的话也没有理会，听见雍正脚步声，忙站起身笑了。主子已经见过人了。雍正点了点头，转过案前，偏着脸看看张廷玉正批的一份文书。这件事礼部已经上了奏议，国丧期间几处演戏的要严办，这份文书你先不要批下去，朕还要下一道旨意，不但国丧，就是平日各省文武官员和京师各有司衙门职官，一概不许养戏班子，一概不许唱堂会。张廷玉愣了一下，文田武熙固然助长颓风，但官员平日家中喜庆婚宴，一并禁止演戏，似乎不看戏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朕就从来不演堂会，什么时候你张廷玉见朕看戏了，你再跟朕说这些话。几句话说的似装似邪，很随便又不容商议。张廷玉站不是，跪不是，忙一躬身，是。见着孙家干了吗？
1: 见过了，昨儿还在他那里扰了一顿小饭。
0: 于是张廷玉便将见孙家干的情形背细说了。
1: 此人历练一下，奴才瞧着可以大用的。
0: 什么叫历练呐？雍正敛了笑容，背着手在殿中徘徊着，似乎不胜感慨。
1: 都把棱角磨掉了，变老成了，就叫历练吗？朕看不必。
0: 他站住脚，款款

便接到了京函。当时各省督府大吏都在京设有公馆，名义上是安排子弟族人在京读书待选，其实真正的用处是向家里及时报送信息。因此诺敏早已经心中有数，见田文静昏头昏脑的还在查看各个藩库，一丝不苟的核对账目，心里冷笑，面上却不理会。是时国丧除服，新君遇吉，既是改元大庆，又逢元宵佳节，诺敏按耐不住心头的欢喜，因传出县命，太原城自正月十三至十七，金武不进，军民关灯五日。被国丧大礼拘得发急的人们，顿时如囚鸟出笼，开锁猴般的，不知怎么兴头才好了。自总督衙门告示贴出，晋祠至介子推庙，连绵数十里，彩灯高照，画舫高洁，炉棚通衢连下，灯饰星罗棋布。入夜时，城乡内擎灯出售的密如繁星，勾心斗角，楼金错彩，各成花样。周围上百里的乡居小民，哪个不要看看这富贵风流景象，纷纷涌进城来，把个太原七十二条街拥得万头攒动。什么壁灯、写生、书画、灯谜棚、走马灯、盘龙凤舞、走百戏、打把式、踩高跷、打射火，女红男绿走百病的，扮作各式各样故事演街头戏的，卖艺的、卖小吃的，浑浑噩噩、忙忙杂杂，把这太原城装点的一片火树银花，成了无业之城。田文静没有关灯这份好心绪，他有差事，原本只是向驻节陕西的大将军年羹尧宣读诏谕，命年羹尧进京述职，没来由途经山西回京，在阳泉遇到那位被允提救了的女子乔隐帝。因这乔隐帝孤身一人，被几个守桥兵士缠住，又搜出几十枚金瓜子儿，要没收抵充阳泉县亏空。当时田文静的官轿刚好路过，便喝令拿下这群兵士，至阳泉县库中查实，果然亏空三万。田文静心想，山西省亏空全数补完，是早已深奏朝廷明令嘉奖了的，怎么小小一个阳泉县居然还有三万两银子没有充库呢？因此便以传旨钦差身份，带着隐帝和阳泉县令学返太原，和诺敏闹起这场轩然大波。如今查实了，山西藩库银两盈箱积柜，确实一两不少，连阳泉县的亏空诺敏都出具了债券，说由曲沃县代偿，银子早已交到了通政使藩库了，山西省货真价实的无亏空省。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且不说朝廷新吏正讨厌京官在外惹是生非呢，也不说诺敏的靠山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单就自己一个小小的四品官，便硬碰硬的跟一位封疆大吏过不去，日后就祸不可测呀。从藩库查完最后一笔账，田文静面如纸白，在衙役们不三不四的讥讽和哄笑中踉跄跄出来，连驿馆也不想回，独自在茫茫人海灿灿灯

0: 盘花生米独酌独饮。外头震天锅耳的锣鼓乐器声，令人目乱神迷的龙灯狮舞，田文静竟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随着一声吆喝，来了一个堂倌，条盘上拖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轻轻放在田文静面前。田文静看那面食，果然削得好，一色形如柳叶，薄如蝉翼，白中透亮。筷子一挑，每片都在八寸左右，配着满碗黄澄澄的牛肉丁，红阴阴的焦油炸酱，葱姜蒜末扑鼻的香，引人馋涎欲滴。田文静叹了口气，正要举箸，听隔座有人大叫：“来点忌讳。”他虽不知忌讳为何物，却正触了此刻的心事。见伙计连连答应着去取，便点着碗大声说：“我也要忌讳，多多的来些。”
1: 哎，
0: 伙计高应一声，掷一把大瓷壶，满头热汗过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咕咚咚咚咚倾进田文静的碗里，顿时一股酸味冲鼻而入，呛得田文静嘴角鼻子都耸到一处。这才知道忌讳原来是山西老陈醋，好端端一碗牛肉削面，顿时酸涩不可下咽。田文静想想好笑，端起碗来看了看，一横心闭住气，竟把半碗酸汤先喝了下去，才慢慢挑起吃削面。酸辣二味入心，额前鼻颊已浸出汗来，心里顿觉清爽。正胡天胡地的吃酒呢，听隔壁雅座中传来鼓掌大笑声，一阵低弦回挑，便听一个女子慢声唱道：“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铲尽还生，犹似原上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那昏夜拂晓。今日个促笋春山，望穿秋水，道气已摒弃了。方堪度梦，欲露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慢说长宵四年，浓是一年比更还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2: 妙！
0: 田文静已有七成的酒意，啪的一声击案，高声赞道：“
2: 不过忒颓唐了些，我有几句续上。”
0: 说罢脸一扬，高声咏道：“
2: 只此寸心，无端扰天，云遮白日不照。斜琴佩剑，登楼凭轩，却是烟水渺渺。不如归去，品尽壶中三杯，任他衣裳颠倒。醋是忌讳，忌讳是醋，谁识此中奥妙？”
0: 银霸放声大笑，眼泪却无声的蹦。外头做客见他醉了，眼行口至喃喃而言，也都不来理会。正乱间，雅座门帘一响，一个半大不大丫头含笑出来，径至田文静面前，蹲身扶了一扶：“
3: 先生，家主静明清言，不胜仰慕，敬请先生移旨，里头坐地攀话。”
2: 家主，
0: 田文静眯着眼闪了一下，

你家家主是谁呀？他怎么不自己来呀？丫头抿嘴一笑：“我家主姓巫，会撕道，也是北京来的，腿脚有些不便，所以不能亲来。”田文静站起身来，一阵冷风从殿外扑进。 顿时酒醒了许多，因蹒跚着步子跟着那丫头进了雅座。打量那家主时，只见乌丝道有四十五六岁年纪，穿一件天青多罗尼珍珠毛长袍，外头套一件小山羊锋毛坎肩儿，盘膝稳坐在中间，略显青渠的脸上泛着红光。 两道弯月眉压在黑的深不见底的眼睛上，显得十分深沉，手里把玩着一把折扇，正在沉吟。旁边两个女的也都体格风骚，容貌姣好，满头珠玉，变身裸椅，晃一晃。

0: 这是百试不爽的证据。良久，乌斯道淡然一笑，指着两个女的道：
1: 没有外人，这两个都是在下山精凤姑兰草，这位先生是雅人，为他上寿，请问先生尊姓台府啊？
0: 田文静将辫子向以后一撩，稳稳地坐了起来，接过两个夫人的酒，一手一杯掴的饮了，抹了一把嘴，笑道：
1: 不才田文静先生好艳福啊，两位妻子岂不是一钱二坤？以先生富豪，总该有十几个小妾了。我不娶妾，娥皇女英也没听说谁妻谁妾，何必分那个上下名分呢？啊，田文静好像是去西路年大将军处传旨的信使吧。
0: 田文静不禁一阵不快，自己和此地的巡抚已经闹得天翻地覆，轰天下皆知，怎么这个人竟似毫无所闻呢？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烟狼》。

听了乌斯道的话，田文静不禁一阵不快，自己和此地巡抚已经闹得天翻地覆，通天下皆知，怎么这个人竟似毫无所闻，而且乌斯道的口气也使他甚不舒服，阴笑道：适才在外间静听大雅之音，想必是先生手笔吧，不知在哪里恭喜呀？我乃此地巡抚衙门幕客，我乃户部郎官。田文静翻翻眼皮，傲然说道。见田文静动了意气，乌斯道一怔，喷的一笑：你忘了说，还是钦差天使。本来就是。哦，怪不得今晚外间白光紫雾流闪不定，这间雅室辉煌明亮，实境得很，原来是天使到了。满屋的人都被他逗得咯咯的笑，听他如此轻慢无礼，田文静顿时气得浑身乱颤，扶着椅背站起身来，恶狠狠地盯着乌斯道，咬着牙狞笑：哼哼哼，我再不济也是士大夫，似乎比寄人篱下乞食木客要略强些，足下不闻地脚天涯峰回路转吗？也许冰山倒了，你带着你的娥皇女英学奇人乞食于墓道中呢。田大人安坐，没我趁机，饿我要食。

0: 连这几句调侃的话都受不了吗？倒是你说冰山二字，切中乌某下怀呀。普少怀不羁之才，游于江淮，学于中南，以屠龙之术计时于公崖谢雨数十年，带着这身残疾，早已断了出将入相的响头，愿意扶除你大人名下，佐你为凌烟阁名臣，你可肯接纳呀？田文静愕然注目乌斯道，见乌斯道一脸庄重肃穆之容，不像是讥讽挖苦，这一身雍容华贵的气度确实又有别于一般清客募兵寒简阿谀的奴相，不禁缓缓坐下。我如今处境你可知道，你在诺敏忠诚那里不比跟着我这个小小部院堂官强得多吗？哈哈哈！你如今处境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山西亏空，你奏而不实，察而不明，正是进退维谷、捉襟见肘之时。我不趁此离了这座冰山来栖你这棵梧桐树，一定要等这里树倒猢狲散时才就识于你吗？田文静听他这番话争了半日，深叹了一声，哎，无论是真是假，我都感你这份情，只我眼前就过不去这座火焰山，谈得上什么梧桐树啊？诺敏是一堵硬墙，恐怕碰破头也过不去了。诺敏此人好大喜功，务须邀宠，其实读书无作文胆，磨剑无破敌胆，你是被他的虚张声势吓住了。告诉你，山西亏空天下第一，只是你田文静查得不得其法而已。乌斯道斟了两杯酒，一左一右递给两位夫人，让他们饮了，莞尔一笑，其实他玩弄权术，欺得了一时，欺不得永久，欺得了小民，欺不得士绅。当今天子聪察前段，以诺敏之志，岂能终邀恩宠啊？田文静越听越惊，这些话都是埋在自己心里的话，显而易见的弄虚作假，偏自己就查不出来。这个乌斯道既在诺敏衙门当清客，或者知道其中的情弊，他又为什么要弃大救小，弃荣救辱，投靠自己这个倒霉的小吏呢？寻思着，又怕今晚遇乌斯道也是诺敏设下的圈套。因说，先生的话很中听，只是有几分可信呢？诺敏大人天子信臣，你何以断言他是冰山呢？你瞧得见，我是个摊子，其实你还不晓得，是李卫见我投诺敏门下的。年羹尧和我也不陌生，实言相告吧，我这个人既做不了官，又好酒喜色，又有点才，不肯轻易自弃，自然想找个扎实一点的靠山。天地间，礼义廉耻、酒色财气八个字，恰如五香侯八阵图，廉为生门，财为死门。诺敏从死门入，焉能从生门出啊？如此心地实践，田文静不能不买账了。他举杯一饮，起身一道。 但库中存银账目核对了三遍，却无差错。情币手脚怎么做的，愿先生教我，莫齿不忘你的大恩。
1: 不要说莫齿的话嘛，只我前半生历尽坎坷，后半世想酒色自娱，我和你约定一下，你外放知府，每年供我3000两帐头之资，升迁道司每年5000，开府封疆每年8000，答应这个数，我替你打赢眼前这场官司。
0: 田文静死死盯着乌斯道，足有一时才说：“
1: 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
0: 乌斯道顾盼凤姑和兰草，
1: 咱们似乎还有点后福。田大人，你查看过藩库没有啊？
0: 这还用问吗？我头一件事就是清查库银，共存现银305214211两，与账目一毫不差。
1: 都用桑皮纸包裹，
0: 我都拆开看过，
1: 是京锭呢还是台州锭呢？
0: 都不是，是杂银，约有300000两是50两一锭的台州足文。吴思道狡黠的眨了眨眼，把手中折扇展开了又合住，半晌才咯咯笑道：“明白了吗？”
1: 田文静尚在懵懂，吴思道又说：“既然火耗银子已向户部申报，藩库里就不该有杂银。”这就是说，
0: 他话没说完，田文静已悚然而悟，兴奋地站起身来。
1: 哎呀，说的极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0: 这就是说，库中实存银两近30万，其余的都是临时凑出来对付朝廷的。
1: 阿弥陀佛。
0: 乌斯道双手合十说道：“
1: 足下此刻总算是酒醒了。”
0: 就在田文静与乌斯道在灯市小饭馆计较山西亏空清查办法的时候，新任乾清门二等侍卫涂礼臣急召来到了坐落小东关门内的巡抚衙门。涂礼臣是原抚远大将军涂海的孙子，以祖父功勋恩荫车骑校尉，在黑龙江将军张玉祥麾下当差。当时罗刹国哥萨克骑兵时有剿边事件，涂礼臣曾乘夜带18骑士攻袭盘踞牧城的贼营，擒斩罗刹国马哈罗夫将军，被雍正称誉为铁胆英雄。刚20出头，已经身经10余战，几次死里逃生的人了。虽说这些晋封二等侍卫，职务仅是平调，但一见皇上，历次黄马褂，赏双眼花翎，掌管了乾清门听政处官房。谁都明白，此人晋升一等侍卫，只是早晚间的事了。胡礼琛在巡抚赵弼前蹬着下马时下来，随行的20几个少年护卫也一起滚鞍下马。巡抚衙门前的哥沙见这阵仗，知道来头不小，早有一个私昏堂官疾趋而出，直到涂礼琛面前打签陪笑：“
1: 大人万福金安，敢问大人尊姓台府，在哪个衙门恭喜呀？”
0: 胡礼琛傲然抬起头，没有答话。巡抚衙门门口一溜8盏灯，
1: 16盆烟火。

0: 盒子、地老鼠、起火烟花放出五彩六色的光，照在他清秀冷峻的面孔上，像一尊石像一样默然不动声色。一个随行护卫闪过来答道：这是我们屠军门，刚从北京来，要见诺敏传旨。
1: 扎！
0: 那门官胆怯地看了看涂里琛，磕头说道：没有接到滚单，不知钦差大人驾到，请屠军门暂候，卑职这就去禀报诺忠诚。
2: 不用了。涂里琛点点头：我不爱那个虚礼，所以一路都不用滚单勘合，你也不用禀报，我自己进去就是了。
0: 说罢转脸将马鞭子扔给一个随从，那门官这才看到胡里琛从左耳到颌下有一道四寸多长的刀痕，在焰火光下闪着可怕的殷红的光。他还想请示啊，看了看涂里琛居傲的目中无人的神情，嗫嚅了一下往后退去。涂里琛不再说什么，雪亮的马鬃在石板道上发出叽叮叽叮的金属撞击声，以礼来到仪门前，就着灯看时，楹联上写着：上联简命驻并州，感贫年旱患遇灾，创者立，废者兴，交者身，养者后，寝食服皇，纯以济民尽臣职。下联使君统尽省，听百姓歌功颂德，粮以安，碗以化，节以转，旗以登，贤劳备至，力能造福，气天心。不知怎的，涂里琛嘴角闪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回顾左右说道：
2: 诺敏大人当得起这两副联语，这志向不俗啊。
0: 说罢便旁若无人的进来。巡抚衙门内衙正在元宵宵夜，西花厅前一片空地上，几十个清客相公，一大群师爷，众星捧月般的将诺敏簇拥在中间席上，觥筹交错，人声嘈杂，一个个吃酒吃得红光满面，两厢生黄齐奏，十二个女伶一色罗襦绣裙，梳广袖，一帘布翩翩起舞，歌喉裂石穿云，淡妆多态更低低，频回盼来，便认得琴心仙许，玉换合欢双带，寄画堂风月相迎，清贫浅笑娇无奈，待翡翠平开，芙蓉帐掩，休把香罗暗解，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凝冰深意，往来却恨重怜爱，约何时在，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燕燕睡起，犹有花梢日在。涂里琛混在家人里看的时候，诺敏斜坐中间，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甩在以后，冠玉一样白皙的面孔上，一双不大的三角眼，唇上漆黑的思绪恰似隶书的一个一字，穿着玫瑰紫奢里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翘足而坐，双手随月打着节拍。涂里琛不禁皱了皱眉头，他是个奉旨先下来看看诺敏这个人，然后再传旨的。
2: 见眼前这个糯敏，他实在想不出平日里做牙办差是个什么风范，居然在半年之内就把积欠了几十年的山西藩库储值的刮清水白。正想着呢，见一个师爷凑到糯敏耳旁低语了几句，糯敏坐直了身子，咯咯一笑，哈哈哈哈，这个乌丝道，我不过瞧着年大将军和李卫的面子收留了他，月俸是头一份，又是个残疾，一点差事也不办，怎么到吃里扒外呀？天文镜私通的那个婊子拿到没有啊？
0: 拿到了。
2: 那师爷一脸愚笑，凑趣的说，真是个人间尤物，府台要不要叫他？不要，先求到牵押房后耳房，等处分田文静的旨意到了，一并连人证劫往北京。
0: 涂里琛觉得已经完成了雍正的先看人后传旨的差事，嘴一努，一个哥斯哈立刻闯到其前，大声说道，
1: 御前带刀侍卫涂里琛前来宣旨，闲杂人员一概回避，着糯敏跪接。
2: 几个女伶冷不丁的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慌忙闪了开去。糯敏一惊之下站起身来，却见涂里琛双手捧着黄绫覆盖着的诏谕，庄重的走到了席前，忙笑道，天使到了，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不罪有罪呀，请大人稍后，我更衣就来，设香案。
0: 涂里琛微微的点了点头，将赦书交随从捧着，也套上了皇帝赐的黄马褂，弹了弹前摆，走到香案前南面而立。早见糯敏朝珠袍服击屈而出，伏地叩头道，
2: 臣糯敏恭请圣安。
3: 圣公安。
0: 吴里珍朗声答道，
3: 糯敏听旨。
0: 说罢展读圣旨，
3: 奉朱批，糯敏前奏甚明晰，堪为可嘉，山西之清理亏空，可为天下一鉴，着发各省会同督府商酌效法。山西通省亏空200余万，诸物废弛，今糯敏到任半年，料理清楚，钱粮分离皆有着落，且将前任之谦累及现任无辜而各省封疆大吏，若肯如糯敏之实心办事，天下事何有不办之理？糯敏实可为天下辅臣中之第一者也，他省督府当愧而效之。今着糯敏加尚书衔，赏单眼花翎以资奖励，钦此。
0: 糯敏听了，忙连连叩头，
2: 请涂大人代奏，臣糯敏何德何能，受主上不赐深恩，唯当以国为家，忠于绝职，定将三晋治理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方负主上托付之重。
0: 这是早已和幕客们商量好的答辞，雍正是个求实的人，拍马说不定拍到蹄子上，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的套话也未必愿意听，不如实打实的从自己差事上说，反而更切圣意。果然涂里琛脸上泛起一丝笑容，双手扶起糯敏，
2: 啊，圣上宵干焦劳，一心求治，诺大人体恤圣心，
0: 果然是位能臣，主上夸你，不枉了圣祖栽培之恩，也难为年大将军举荐。说着又问：“田文静呢？”“
2: 回钦差的话，田大人近日一直在藩库清点银账，今日已经清理完毕，听说上街看灯去了。”“
0: 哦，你看来并不介意田文静挑剔山西省务啊。”
2: 因为一朝臣子同是一朝天子，本来嘛，半年清完数十年积欠，难免有人疑惑。田大人办事认真，肯时的考察，为我辨清真假，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哪里会介意呢？不过，
0: 诺敏说着，目视左右，叹息了一声：“
2: 哎呀，文静不该在清查亏空时弄一个歌妓养在驿馆，弄得省城议论纷纷，这实在有辱官监呐。”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我们一起来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也请到了著名的策划人秋水，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一起来聊一聊非常好看的文字。来，我们首先来请出秋水。秋水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秋水。
1: 哎，那作者云霞啊，现在没有在北京，但是呢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也把云霞请出来啊，我们相当于进行一个三方通话，也听听作者他的这个写作的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让作者来分享一下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来，我们有请云霞。云霞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云霞。
1: 上来呢我们对作者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在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啊，前面有四篇序啊，这四篇序基本上写的都是云霞其人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写他们眼中的云霞这样一位作者是什么样的啊。我总结出几个关键词啊，不知道秋水同意不同意哈。有的人说呢云霞是比较高冷啊，秋水先说吧，因为你跟云霞也接触过嘛，对吧？
2: 好吧，云霞呢我也算认识很多年了啊，见面也见过两三次吧，但是在我因为我看了他的这首先说这本书很奇特，在于他很多序。因为在出书的时候我也听他的编辑在说那个出版社的老师就说，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多序呀？
1: 对
2: 啊，这就充分证明了云霞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
1: 朋友满天下，大家伙争着抢着为他写序是吧？
2: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在我心目中可能云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丫头对，然后很乖吧很乖
1: 很乖
2: 啊，是的。
1: 哎，我可不这么觉得，很乖。我看这序里边，我觉得他倒是，很热爱自由。我说的比较含蓄啊，就整天东跑西颠的哈。云霞，你觉得你自己高冷吗？
3: 这个，说实话，可能就是跟我不熟的人会觉得比较高冷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陌生人之间可能不太会说话，但是在熟人面前就本性就毕露了。
1: 对。在熟人面前有人用了这三个字儿，我觉得不太合适哈，但是咱们就算都是朋友熟人了哈，说是一个可爱的神经病。
3: 差不多吧。
1: 就跟朋友在一块儿是挺神经质的是吧？
3: 对对对，差不多都这样，因为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是这样评价我，就是说刚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我会比较清高，因为不太爱搭理人，然后一熟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个神经病。
1: 哦，所以说高冷其实是看对谁而言，看熟悉的程度。
3: 对对对
1: 啊，对于陌生人的话挺高冷的。而且这本书的封面哈，我想问问，哎，秋水，这是云霞吗？因为我没有见过他。书的封面是找了一个书模还是作者本身啊？
2: 这本书找了一个作者，就是云霞，就是云霞啊。云霞刚才我没说完，云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1: 你看，第二关键词就出来了，很多人都说是个美人啊。我这书中咱们有文字为证哈，有人说这个别人提到了是美人，但是我见到了之后，这还真的是美人啊。像这位叫红枣，他说，我身边有朋友告诉我有一个爱写爱情小说的杭州姑娘，特别特别美，真的特别特别美。女生对女生总有那么一些微妙的敌意，但是我心里还想，真那么好看吗？直到2013年，我见到云霞之后，才是心服口服，自己也夸赞道：哇，真的好美哈！可惜今天不能来到直播间啊。其实你如果来到直播间，我们还可以安排一期视频的，大家在广播网上就可以看到了。不过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很高挑的一个女孩。这是第二个关键词啊。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旅行啊。秋水你爱旅行吗？
2: 爱呀。
1: 喜欢旅行？
2: 喜欢。
1: 就是没时间哈。
2: 也还好。
1: 就是没有时间。那云霞好像我看他这些朋友啊，很多都是通过旅行认识的啊。
2: 啊，对的对的。
1: 云霞，你是这样吗？是说走就走吗？
3: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比较文艺的说法，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可能还是会先就是计划一下呀，想去哪儿，会有一个想法，大概的一个计划。

0: 但是我看书中很多人说可不是，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碰头，觉得行，明天咱们去趟云南吧，好嘛，这晚上就开始买飞机票了，第二天就直接出发了啊。
1: 对对对，就有过这么几次，就是因为我的工作也比较自由嘛，然后朋友也挺多的，有时候提到说要不去哪玩玩吧，然后我刚好可能当时比较空，我就说哎那去吧，然后就订机票了，就是比较洒脱吧可能。
0: 嗯，你看这位朋友也在序中说了，他说我想对于云家而言呢，不外乎两个字儿，自由。他想要的那些天马行空，是那些不一样的风景，是不被桎梏的灵魂。他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讲述不同的故事，抒发不同的情感啊。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自由嘛。每个人都希望自由，其实文字也是非常自由的啊。因为本身，秋水他是著名的策划人啊，策划了很多百万级的畅销书，我这十个手指头都已经数不过来了。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一说他就鄙视我，说你不能这样介绍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啊。但是他确实是很多畅销书的策划人。那么你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作者，对吧？
2: 对的。
0: 你自己也写东西，是不是自己在写东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是特别自由的？因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文字里面。
2: 嗯，文字的自由可能是一种精神的放松，但是对于一个整体的故事框架来说，可能还是不是那么自由，就等于精神自由吧，给自己精神一个自由。
0: 对，不，写剧本是有的时候要考虑到各方面的东西，但你如果写小说，是不是可以天马行空，想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啊？
2: 不可以呀、
0: 啊，倒是可以想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就是没人出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来介绍了一下作者哈。其实还有一点我挺感动的哈，我看到书中写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坚持啊。嗯，写字的人很多是吧？因为秋水应该见证了第一批在网上逐渐被大家认可的那些作者们。其实在大概2000年左右，在网上码字儿那些大部分都是出于爱好，
2: 爱好，对，
0: 对吧？就现在大神们，
2: 对，那时候真的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差不多的情况下，到后来可能当女性文学，因为我在女性文学可能比较那个熟悉一些，
0: 熟悉一些。
2: 对，当女性文学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有一个那个故事的一个框架出来，就是比如说哪些东西是当时可能就是所有的作者没有想过出版这个，就是觉得写着跟那个粉丝之间的互动，觉得很好。因为最早我那个认识的这些作者朋友们，他们很少去考虑一些就是经济上的，说你给我多少钱，我去写本书。他们更多的是乐趣，跟读者的一个互动，就像现在的美剧一样，就是说互动。你喜欢这个主角，我就把这个主角给写的更完美一些，或者怎样一些，这样下来的故事其实是非常有看头的。这个其实是相对的一个自由的一个过程。
0: 嗯，其实云姐别看年轻哈，年轻，那个90后是吧？90后，
2: 90后
0: 啊，反正比我年轻多了哈，比我年轻多了。但是就是。他其实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啊。云家最开始是在哪儿写字儿啊？云家
1: 也是在网上吧。当时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是在那个晋江文学城写的比较多，所以就随大流。
0: 因为我看到你有朋友是这样说的，说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啊，有一个群里的写手很多，每个人呢都对文字充满热情，都认为只要坚持写下去就会有成绩。可是很多人呢写了几十万字儿，依然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很快呢，群里的人是越来越少，文字的美丽渐渐淹没在心血石沉大海的空虚里，那而后呢被遗忘。他说我就是其中一个啊，这是您的朋友这么说的。他说还没有等到云家的第一本书的结局，我就淡出了写文圈，杀入了某网游，从此节操成了路人啊。但是呢，云家一直在坚持，后来过了一年之后，发现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啊，他也成了我们当时曾经向往的大神。就是坚持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2: 对的，
0: 对于写文来说，其实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2: 是，尤其是写文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过程。
0: 嗯，
2: 你要每天坐在电脑前。我觉得我记得在2、3年前还是3、4年前呀，云霞曾经在微博上发过一个文章，就是说因为南方冷嘛，他手都冻得冻裂了，然后还在有冻疮，对吧，云霞？
1: 对，因为
2: 还在坚持写。
1: 南方是没有暖气的。
2: 啊，对的对的，还在坚持写。所以这孩子他特别努力，而且真是坚持了很久。我认识他，他很小的时候，对着我比我小的更多，就已经认识他了。
0: 哎呀，早知双十一我给你抢一个小太阳给你邮过去，以资鼓励，以资鼓励哈。就是从这个侧面上来讲，其实努力还是有回报的哈。俗话讲，这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现在你所取得的成绩，基本上可能都是三五年前甚至更早之前你所种下的果实，在这个时候开花了，对吧？因为我采访过很多畅销书作者，都是这样啊。我说哎呀，不错呀，我说你这啊，这一年写出这么多的畅销文章是吧？是吧？好几本书都卖个几十万册。你说九儿啊，我这头五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沉默啊？我是，我好几年没见着你了。他说一直在码字儿啊，一直在码字儿。所以呢，今年你看到了最终的成果。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做《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那通过刚才的几个关键词呢，我们了解了作者其人啊。其实我也有一个怪癖哈。我有时候看文章啊小说啊，特别愿意去了解作者啊，包括听歌也是特别愿意去了解写歌的人，包括唱歌的人，然后从此呢愿意把他们个人联系起来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本书吧。那这是本什么书？那先让作者自己介绍一下，先定性一下哈。这是一本小说，是散文，是随笔，是吧？您自己来说一下，好吧？
1: 我觉得应该都有一点吧。首先，它的主题就是以旅行为主题，然后讲的都是我身边一些朋友，不管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因为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去发现故事的人，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有一些故事会触动我的心中某个点，可能我觉得哎，我可以把它写下来，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算是一本旅途小说散文集吧，可以这么定义。
0: 啊，你看，就跟刚才讲到其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比较喜欢旅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接触了很多的人，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因此呢，才有更多的感悟哈。这两年这种书很流行哎，是吧，秋水？
2: 对啊，就像那个电影一样，公路小说和公路电影嘛，
0: 啊、
2: 对吧？就是大家现在就是说喜欢旅行嘛，可能这些东西。不管是遇见的事儿或人，就像云霞说的，他可能有一些值得记录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感悟的东西。也正是现在出不去的人，就比如您，我们当您的眼睛和腿，然后把故事带给您。
0: 还有您，让云霞当我们的腿，当我们的眼睛，然后帮我们去看到更多的风景，看到更多的民俗，见到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感悟。哎，真的，现在其实，在钢筋混合土的建筑物当中，有很多人其实是被桎梏的，他们是想走走不了的。
2: 对，每天都被固定在格子间里嘛。其实是前段时间我可能就是说是出去，不是旅行啊，没有时间旅行，迷路，然后就发现走入了一个小路里边，可能就是说是发现了特别美，就是夕阳正下去，正好那个走到机场附近嘛，有一飞机走到夕阳那块儿，就特别美。我就突然发现，其实的确是禁锢了自己的身体，但是你有发现就是美的眼睛和心灵，对吧，云佳？
1: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大部分都向往就是更广阔的天空，可以这么说吧。
0: 喜欢玩是吧？
1: 对对对。
0: 不能像我这么
1: 说。
0: 说
1: 的好听点，可能就是采风。
0: 去采风，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只是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啊。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然后大兵过来，其实也算是主持人吧，也算是同行，人家就很潇洒呀，没事想去这个云南去云南，在那边开酒吧，想去拉萨去拉萨，想去珠峰去珠峰，对吧？其实还是自己把自己给禁锢住了啊。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人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态度，他们会有很多的故事。我相信云霞也攒了很多的故事吧。
1: 有，我身边认识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就你无法想象，真的就是小说源于现实吧。
0: 就是大部分人都已经被你卖了是吗？就是说，哎，怎么又开始又写到我了？看到自己在你的书中出现，他们开心吗？
1: 还挺开心的，一个个跟我说，他说，哎，那我要买诗本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都有这么说。
0: 因为秋水是看过很多的文字哈，也看过很多女性的文字。那当你在看《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本书的时候，你来评价一下云霞的文字，它是怎样的？比方它是特别犀利的，特别温情的，特别像男性触角的，还特别女性，特别柔情似水的，是怎样的呢？
2: 嗯，我觉得云霞的文字还都不是您说的那几种。
0: 哎呦呵，那你说说。
2: 首先云霞的文字是有灵气的，
0: 嗯，
2: 它就像一个山泉水。你其实是叮咚响的那种，
0: 嗯，
2: 啊，有韵律的。
0: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啊。
2: 然后干净，
0: 嗯，
2: 就像他去的云南一样，非常纯粹干净，啊，
0: 嗯，
2: 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再去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嗯，这个可能跟他的文字还有那个跟他自己的人有关系，是，非常纯净的。干净和纯净其实是不一样的，是纯净的。他的心灵感觉到的东西其实都是真善美的东西。
0: 嗯，
2: 就包括因为我从这本书里真正读出来的其中就包括几个故事吧。他所写的东西其实有一些东西我能觉得可能是恶意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的是满满正能量。
0: 嗯
2: 嗯，就这个。嗯，
0: 我就翻开这本书的话，咱们读这么一段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云霞的文字。认识阿乙之后，我对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友情不一定是志同道合，不一定是相互理解，不一定是无话不谈。友情可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我想和你做朋友。这个世界很广大，大到天涯海角都不足以囊括。这个世界很久远，久到沧海桑田都不足以追溯。和世界相比，每个人都如沧海一粟，渺小的不值一提。那么渺小的我们能在沧海中相遇，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呢？哎，这是作者在一篇文章里最后的一个感触啊。我想这样的文字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啊，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一篇一篇的文章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手中的这本书，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现在这个书名啊，我发现有一个趋势啊，就是越来越长啊，越来越长。这个但是呢也是越来越让我们明白作者是想表达的什么内容。那这个书名是云霞你自己起的吗？还是编辑起的？
1: 对，是我起的。
0: 啊，是你自己起的？
1: 嗯，对。
0: 哦。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你是谁呢？
1: 就是我本人吧，就代表我本人的一个心声。
0: 啊，谢谢自己，让自己成为。
1: 不是，就是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我是代表自己，然后你的话是指我认识的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
0: 就是书中的这些人是吗？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云霞其实从每个人的身上都汲取了这种能量，就像刚才秋水所说的一样，其实它是满满的充满正能量的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治愈系小天后啊？云霞真诚执笔，讲述成长旅途上的笑与泪。也就是说，大家你在治愈自己的同时，可能也让很多人心灵得到了一些慰藉。你有收到这样的反馈吗，云霞？
1: 有的吧，因为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切过几篇，然后哎，他们看了都说，哎，写的就是有种就是感同身受，可能我们身边就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吧，只是可能我们不去想，有时候想想可能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0: 嗯，因此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碰到很多的不开心，每个人有不同的治愈方法，对吧？有些人呢喝酒，
1: 嗯，对
0: 啊，有些人聊天啊，有些人去旅行，有些人听音乐，有些人看文章啊。我们其实读书俱乐部也特别希望大家在喝酒啊、出去玩啊发泄的同时呢，也能够通过

0: 当然也有些人看电子书
1: 啊，对，电子书的人居多，因为它好携带嘛。
0: 对，不管哪种方式哈，我们希望大家这真的是开卷有益，尤其是像这类的图书，确实是能让我们汲取到一些营养的。满打满算我也数了一下，书中大概有19篇啊，一共是19篇，19篇呢，有的非常的文艺啊，有的呢非常的写实。你看看这些名字起的，我觉得都挺好。像仿佛一场蝴蝶风暴啊，不是不爱了，而是爱过了。一起去喀纳斯看星星，当然里面还有一篇就叫做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啊。后记其实云霞是表明了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是吧云霞？
2: 对对，就是想记录一下，也是留个纪念吧。因为我平时就是写小说会比较多然后呢，像这类书，这也是第一本。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虽然我就是写故事的一个人，但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把我朋友的故事，真实的故事给记录下来呢？所以就后来就慢慢开始写了。
0: 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感受一下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回忆。我们都会遇见这样一个人，他的出现让我们慢慢改变，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人生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缺憾，爱情也不一定像童话一样完美，而我们呢，终将独自长大。非常感谢秋水，感谢云霞，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

0: 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 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

0: 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9: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9: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4: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6: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4: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21: 我が国は
20: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2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

0: 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九十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这齐国的偷袭部队山脑峡谷之间遇到了莒国的兵啊，而且还是莒子国君亲自带队，两兵相接。这棋子啊不讲和，人家莒子是来想讲和的，我给你钱就完了，你就别打我了。岂直不干，这就打起来了。这不伸手还则罢了，一伸手啊，这可知道这莒国可太厉害了。莒国这一个小国，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这是个自由国，因为它属于东夷。那凡是各国哎，这贵族啊王公啊王公贵族如果是流浪了逃难了，你都可以到这儿来。那个国君也好客，哎，又是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的。你包括过去那个齐桓公小白不都是莒国备难吗？那么金钱这儿一交手，他万没想到莒国这兵非常能打，个个骁勇善战，他玩命啊，我不往死了整不行啊。你齐国多大呀，说把我吞了就吞了，所以这一战就把启直给打死了，化缘跑了。回去赶紧禀报齐庄公啊，说咱们那个计策也让人家识破了，是不是啊？而且呢这个举兵相当的厉害。话音刚落，这举子派人来了，还是推着那车黄金，就跟齐庄公谈判，说你看咱们两国这么多年是不是都挺好的，关系不错的，你这个在晋国那儿赢了一场大仗就行了呗，你这瘾也过完了，你收拾我干嘛呀，要钱就给你，那无非你不就要钱吗。这齐庄公一假笑，他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你看看来打人家来了还挨顿揍，这时晏婴过来了，就劝齐庄公见好就收吧，啊，就别往下瞎闹了。这莒国呀，跟咱们这么多年也不错啊，是不是？有点小毛病就有点小毛病，这算什么呢？人国君都来讲和来了，就这样，这齐庄公跟莒国讲和了，然后平安的大部队回到本国呀。他到了这个临淄城外啊，整个外边的老百姓人山人海，哇，欢迎胜利归来，敲锣打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可这时候啊，这庄公见到一个人，谁呢？就那启直的夫人媳妇儿来城外接丈夫来了，就打听。说我丈夫呢，哎呦，有不少战将一锁没封啊，把这事儿就反映给齐庄公了。庄公一听，哎呀呀呀，哎，齐将军已经故了，派大夫去吊唁一下啊，就在城外吊唁一下，去问候一下这启直的夫人。这就来了这么一个大夫到这儿来，跟启直的夫人也说了，说你丈夫阵亡了，国君呢派我到这儿来吊唁。哎，这城外啊，这于周礼

不和。为什么呢？体职是大夫级别，在这个春秋时代，凡是在这个戎车上征战的一些将军，都是朝中有官职的，有大夫身份的。所以按周礼呢，凡是在郊外进行吊唁的，都得是贫贱之民，没有身份的人。像这有身份的人，必须得在城里，在屋子里头进行吊唁。那么在《左传》上就记录了这么一段，说齐庄公对这个事儿有点不合乎情理。启职的夫人呢，一摇头，说我不接受国君吊唁，我丈夫是有身份的人呢，岂能在郊外你派使臣来吊唁呢？在城中我有老房子，我要为我丈夫设起灵堂，转身走了。那么这个事儿反映到齐庄公了，庄公一听，哎呦，你看这是我知错呀！立刻啊，第二天就跑到启职家中，国君亲自来赔礼，哎，吊唁。那么这个在《史记》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他最主要记载了这么一段，就启职他夫人哭丈夫，哭的悲声惊天呐、啊。气急贯红，就这声音能传到九天以外。说哭到什么程度呢？哭的那个墙塌河水倒流，就哭到这种程度，那悲切切凄惨惨呐、啊！就这一段后来被儒家给强烈的追捧，说启智夫人是一个懂事的女人，是一名刚烈的女人啊，是大肆宣扬，说把城都哭倒了，是吧？河水哭倒流了，可能这段也许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那个最初的啊蓝本。反总而言之，这个启之夫人哭城哭丈夫列入了史。那么就在这个齐庄公沉浸在胜利的这种骄傲的时候，喜上加喜，又来了这么一个喜事儿，怎么的呢？楚康王派一特使叫魏启江来到齐国。现在啊，这个楚国的大敌是谁呢？就是晋国，谁也搬不动他。诸侯霸主之国呀，中原这些小国都听晋国的。那么最近这楚康王听说怎么的，齐国打了晋国，哎呦，要凭我现在这个势力还不是晋国之对手，如果这楚齐要联合起来，那对付晋国就有余了，所以派特使来了。哎呀，齐庄公大为高兴啊，太好了，这是是不是、啊、是热情款待，那个规格是相当之高。两下正谈的时候，而且呢不但是招待啊谈话，还给这个魏启江呢摆了一次阅兵仪式，列开人马让这个魏启江进行检阅。这格得多高啊！这晏婴啊就说了，就跟这个齐庄公说，说这个大国呀要炫耀这武力，就离挨揍不远了，你不能炫耀，这炫耀过分了之后就该挨揍了。哎，这话音刚落，你说这次齐国就为了这栾盈事件出兵打了晋国，那晋平公他能平静吗？啊，所以这边齐国一撤人马，他马上就纠结了12路诸侯，12国家呀，集兵准备打齐国呀。这号令已经传出去了，马上这就12国家联军部队攻打齐国。哎呦，当时啊齐庄公可吓了一跳，我天哪，准备应战，准备应战是应战呢，12个这家伙恐怕我一国难以支撑。哎，正好楚国的这特使不在这儿呢吗？立刻呀，这齐庄公派了一个上大夫特使，就陪着这个魏启江楚国这特使回国，一呢向楚王问候，二呢两下联盟南北夹击，你呢打郑国，因为郑国

0: 国现在已经完全投靠了晋国了，所以你打郑国，我呢迎战这十二个国家，然后拉住他的兵力。实际他就是想让楚王打郑国，拉住十二国的兵力，是不是？这样两下都能承担得起来。就这样，这个齐国特使就赶到楚国了，就把这话说了。楚康王正找机会呢，这些年来呀，总在家磨刀了的，就没出去亮刀；总在家磨剑了的，就没出去亮剑。他就觉得自己的啊，先头几个楚王，什么楚成王啊、楚庄王啊，那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扩大地盘啊，楚国那真是蒸蒸日上，敢跟晋国进行争霸之赛。现在可倒好，现在一兵一卒都不敢往外派，这次想联齐共抗晋，哦，这机会来了，十二联军要打齐国，那我就击郑。打郑国，打郑国，你肯定来救郑国来，因为你们晋国呀，还有这些诸侯国，丢不起郑国这个地盘。这样你这一来，我前边迎着你，后边齐军包抄你的后路，这叫南北夹击，共同抗晋，就这么定。所以这楚康王就命令大部队哗。杀气腾腾的杀向郑国的新郑，这新郑就是郑国的首都啊，离这个新郑不远了，安下大营。一开始呢，进行了三天的强攻，那郑国郑简公立刻马上告诉晋国呀，这楚国来打我来了，是不是啊？杀气腾腾而来啊，恐怕我支持不住，万望盟主派兵相救。哎呀，这晋平公眨着眼睛啊，本来我是领着这十二轱辘人马打齐国，现在楚国突然出战，那必须得救啊，郑国不能丢啊，这郑国这个地盘，这个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这是楚国跳向中原这个跳板，这个跳板绝不能丢。所以他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命的是中军大帅士盖带领十二路诸侯，那么晋平公亲自压阵，然后一绕道就赶紧日夜兼程，是来到郑国救郑，就在这新郑的北侧扎下大营了。现在一场大恶仗即将开始啊，这晋国呀，那真是擦拳魔掌啊，十二诸侯国也是磨刀霍霍，对个就是楚康王的大营，两下就准备一场恶战即将发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明镇积极探索庭院路边经济发展新路径，全域推进连片特色种植，实现荒地变绿地，绿地变宝地。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打造标准化高产种植模式，为全市粮食稳产增收树立样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与农户增收双向融合，东明镇积极探索庭院、路边经济发展新路径，构建镇统筹、村实施、农户自主发展模式，全域推进连片特色种植，实现荒地变绿地、绿地变宝地。
1: 东明镇立足本地土壤气候条件，积极整合本土资源，选用优良经济作物品种，引导农户充分利用房前屋后庭院空地、道路沿线闲置地块，种植中草药、叶苷、大葱、黄豆、小油葵等经济作物。在铁洛村等村屯，记者看到沿路庭院连片作物错落生长，形成了四季可观的田园风景线，有效整治闲置撂荒地块，补齐村容环境短板，助推和美乡村建设。东明镇铁洛村村民冯少发。
2: 这原来都是空地，现在都栽上，这不是向日葵吗？也是毛客老百姓的话，这不是环境好一点吗？效益这块还能卖点钱，说村还得说还给点补贴啥的，哎呀，那太好了，那不是吗？要不给我是荒废了吗？
1: 为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镇村干部通过村级微信群推送、入户宣讲等多种方式，认真宣传落实庭院、路边经济增收奖励补助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种植。收获农产品既可自家食用，也可统一回收对外销售，拓宽收益渠道。截至目前，全镇庭院经济申报409户，申请奖补资金约30.21万元；路边经济发展571户，种植总面积88745平方米，申报奖励补助资金17.75万元，为今后当地发展庭院路边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东明镇铁洛村党总支书记黄志强。
3: 在镇党委、镇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们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和路边经济，组织老百姓把庭院空地、路边闲置土地收拾起来，种植小油葵、大葱、黄豆等经济作物，不仅解决了空地杂草丛生、垃圾乱堆的环境难题，并且还有鼓励补助种植出来的东西自用、售卖都可以，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征收。
0: 小小庭院、沿路空地看似零碎，却是乡村发展的宝贵资源。东明镇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土地，把环境整治与农户增收拧成一股绳，用特色种植美化村容，靠奖补政策激活群众内生动力。一地双收益的发展模式，既消除荒地乱象，擦亮乡村颜值，又让农户在家门口稳增收。该镇以小切口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为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了可复制的基层实践样本。
4: 眼下全市大田玉米进入旺盛生长期，在柳条乡大白村玉米高产示范田里，一排排玉米茎杆粗壮，叶片浓绿，长势喜人。这片示范田依托我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打造的标准化高产种植模式，展现出良好的增产潜力，为全市粮食稳产增收树立样板。
1: 走进柳条乡大白村玉米高产示范田，来自我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现场为

0: 给农户们讲解新模式与传统种植模式存在的明显差异，通过实地交流，让农户切实感受到新技术、新模式下带来的显著效益。柳条乡大白村党总支书记王东：
1: 现在看这个玉米的长势啊，非常好。因为头年我已经上那个咱们现代农事服务中心那个试点那个村屯，我现场去观摩了，属实是挺好挺好的。从说白话来讲，就是一场地能种出一场四亩地的苗，就用这种技术啊。从这个株数来讲，那肯定是增产的。头年他们打了是38,300斤这个每公顷的产量，23个村，就是我们有信心。能争取吧，也能达到38,300，就是比我们正常的这个产量啊，正常自己种的原先那种种植方式的产量得增加10,000斤吧。
0: 与此同时，卧虎镇卧虎村玉米高产示范田同样一派生机，成片玉米茎杆粗壮，根系发达，叶片浓绿舒展，作物长势良好。两处示范田作为我市农业科技示范样板的生动缩影，依托成熟先进的标准化种植技术，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坚实支撑。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晨：
2: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卧虎镇卧虎村的这个小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的试验田，现在看我们这块地长势非常好，也是正在授粉期，而且呢今年现在就我们到地里看之后啊，现在地里头没有双白营业甲，而且在现在就是正在授粉期间呢，现在我们这已经正在灌浆，正在这个拔穗，现在田间长势非常好。
0: 据了解，去年以来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率先打造65公顷玉米示范田，集成配套先进种植技术，实现公顷产量38,300斤的喜人丰收景象，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让周边农户看到了科技种粮的优势。今年中心趁热打铁，将成熟高产模式在全市范围内大面积推广，采用两种加水肥一体化加小垄双行加标准化田间管理成套方案，不断挖掘土地增产潜力。该中心不仅聚焦粮食增产技术推广，更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用心解决农户后顾之忧。中心积极为参与土地托管、务工就业的农户缴纳社保医保，让农户实现老有所依、病有所养，打破传统种植只靠收成、缺乏保障的困境，走出一条科技种粮稳产能、兜底保障安民心的特色助农之路。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扩大高产种植模式推广范围，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强：
3: 我们双辽市吉良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率先推出为农民高产打造模式，用小垄双行每公顷土地多播种四亩左右，也就是相当于增产了四亩左右，而且这种模式呢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三角形的一个生长状态，抗风抗旱高产。同时呢，农事服务中心同时呢也是通过农机的改造创新了一个模式，这样使高产有了保障。同时呢，我们呢还是为农民呢解决了社保和医保问题。
4: 8月8日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乡村少年儿童暑期文体生活，8月7号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宝山村文化广场开展了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吸引了30余名适龄学生踊跃报名参与，进一步丰富了辖区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活动中，志愿者讲解比赛规则与安全注意事项，并带领孩子们进行热身运动，现场设置跳绳、蒙眼敲锣、背对背夹球等趣味项目，单人闯关与团体协作相结合， 活动全程秩序井然，孩子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在赛场相互配合，并肩协作，尽情享受运动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热烈浓厚。赛事间隙，志愿者穿插开展全民健身科普小宣讲，普及每日适度运动的健康益处，居家简易锻炼方法，把健康生活理念融入趣味活动，实现以运动育人，以科普润心。参赛人员李欣然：
5: 玩三个游戏，有跳绳，还有敲锣，还有就是两个人背对背顶气球的游戏，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以后还想参加这个游戏活动。
4: 此次活动丰富了少年儿童暑期生活，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树立健康运动理念。下一步，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体科普安全教育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供给，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
0: 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多年来立足茂林镇新兴村本土农业资源，深耕畜牧养殖主业，延伸农业循环产业链，以标准化建设、多元化经营、带农化发展为

0: 业发展、农户就近增收的重要支撑力量。
1: 多年来，马超坚持立足乡土、深耕实业，聚焦现代农业循环发展方向，持续优化企业产业结构，构建起标准化养殖、储粮加工、秸秆资源化利用、惠农社会化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企业规模化、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在核心产业建设上，马超带领企业坚持升级畜禽标准化养殖模式，规范养殖流程，严把养殖质量，筑牢产业发展基本盘，同时紧扣本地农业生产特点，针对乡村闲置秸秆资源，企业常态化开展集中回收、加工利用工作，让农业废弃物实现资源化变现，既优化了乡村生态环境，也补齐了农业循环经济短板，有效激活了本土农业闲置资源价值。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
2: 今年我们将成立新的生产线，做全混合日粮销售，秸秆破壁，菌酶协同，做牛羊那个全混合饲料，这样呢，我们现在项目正在建设当中，预计10月底全部投产，投产之后年生产量20万吨秸秆，然后将带动茂林镇周边200余人就业。
1: 马超还结合周边农户种植生产需求，依托自身产业体量，持续吸纳本地农民就近务工，稳定提供就业岗位，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真正实现企业发展、群众受益、产业增效的双向共赢。茂林镇新立村村民李艳丽：
3: 现在就是有20几个人吧，这个就是固定跟我干活的，大伙每年大概的情况下就是1万多块钱吧。家里活干家里活，平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来马书记这里，就是帮着马书记，就是也干点零活，也增加了这个收入吧。
1: 从扎根田野到兴业富民，马超始终依托实体产业深耕乡村沃土，靠着可持续的产业帮扶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他脚踏实地，用产业力量点亮乡村发展前景，树立起本地现代农业发展的亮眼标杆。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
2: 在今后，我们惠德牧业将打造全混合日粮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生产线，然后带动牛羊养殖这个成本降低，然后做到降本增效的作用。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用惠德的这个大型的农机服务，为老百姓实现真正的托管服务，让老百姓从种到收不花钱。
0: 连日来，永嘉乡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全力刷新乡村颜值。整治工作中，永嘉乡精准聚焦村内道路、房前屋后、庭院卫生、沟渠等重点区域，集中力量开展清洁整治工作，全面清理各类生活垃圾、路边杂草杂物及废弃堆积物，对村内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现象进行全面规整，从严整治。同时，同步抓实污水管控、公共厕所管护、乡村绿化提质等配套工作，积极引导村民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参与环境治理，养成良好卫生生活习惯。目前，该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内道路干净畅通，庭院整洁美观，沟渠水清岸洁。下一步，永嘉乡将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巡查整治，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巩固整治成果，持续推动村容村貌提质升级，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优美的宜居和美乡村。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民爆行业发展方向，设定了10项主要指标，系统部署了7项重点任务，5个专项行动。预计到2030年，民爆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供给能力稳步提高，产业结构和产能布局更趋优化，治理效能和企业效益稳中有进。新华网：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

0: 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领航行动。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探究实践。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生活小常识：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依旧要提防秋老虎。饮食上少贪寒凉，可适当吃梨、银耳等润燥食物。早晚温差逐渐拉大，不要久吹空调。夜间睡觉注意盖好薄被，不宜过度贪凉，循序渐进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舒缓身心，安稳迎接秋季到来。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

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更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西沥乡开展防溺水安全检查，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呢，西沥乡应急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呢，工作人员聚焦村内的池塘，还有呢这个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的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识，还有防护设施的这个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的杂草的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呢，工作人员紧盯的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范的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呢，西沥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的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文广旅局送戏下乡送书下乡活动走进东明镇东明村，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的现场气氛呢是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呢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儿的表演风格，精准的贴合了乡村群众的审美需求，那丰富有趣的内容呢也是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大家在沉浸式的感受文艺的魅力。
0: 那么演出结束后呢，市图书馆流动的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呢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还有呢书籍，涵盖呢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呢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呢协作会2026年年会第二站走进我市职业中专。那近日呢，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在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早的日期，在月初五号的时候呢，年会的第二站活动走进了我市职业中专，与会的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那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珍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的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的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地聆听讲解，详细地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那围绕实训基地的运维、涉农专业的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呢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
0: 座谈会上呢，市职业中专的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三十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校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呢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了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料双鹰种业抢抓花生生长期，经济管护呢稳丰产。那么盛夏时节呢，沃野披绿，在红旗街双鹰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连片花生田呢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观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鹰种植业呢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鹰二号、双鹰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的基础。那目前呢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开展品种长势的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的特性，针对性的落实科学的管控、精准的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的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一些种植的风险。
0: 那么在我们看到这郁郁葱葱的花生田当中呢，据了解呢，预计在9月20号前后进入花生的集中的采收期。由于今年呢，双鹰花生呢长势整体呢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到1.3万斤，产业呢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呢参与花生规模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颗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鹰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农业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0: 再来关注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熊猫敲远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3岁。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熊猫呢敲远呢于2026年的7月24号的6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终年33岁。大熊猫敲远呢这个谱系号416啊，那是一个雌性，在93年的12月呢救护于四川的宝兴县，那么推断的出生是1993年，还是个90后。
1: 哎，
0: 嗯，
1: 那么这个2025年12月10号起呢，这个敲远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腹部鼓胀啊、体重异常增加的一些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深度检查之后发现，那它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是严重的异常，伴有大量的腹水，还有像肾脏的体积缩小啊、部分的肾结构消失，呈现出不可逆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那么期间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腹水引流等等的治疗10余次，每次引流量呢均达到了10公斤以上。但是这个腹水呢，它会反复的、快速的再次聚细，那么这个症状呢是难以控制的。那在2026年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拒食啊、嗜睡、呼吸微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异常的情况。那么最终呢，是经全力的抢救，依然于7月24号的6时20分死亡。
0: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大熊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萌萌的、很可爱的。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在近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大熊猫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多呢，这个老年的大熊猫呢离开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一代又一代呢将这种可爱、萌宠和快乐呢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那么今年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空调到底省不省电、费不费电是格外的关注。
1: 哎，
0: 因为前段日子蒸的也挺够呛哈，那尤其是在呢这个凉快了的时候，也会呢这想一想啊，当你。

0: 视频称自己呢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那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198，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元。哎妈呀，这个电费竟然呢差这么多。
1: 嗯，
0: 真是这样吗？评论区的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说呢，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的电费200多，那反而呢频繁的开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要500多。而另一位网友遇到的情况截然呢不同，有人发现呢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一个月呢几十元，还有的说呢自家的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的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甚至要2000多元。反正呢大家说的都不一样。那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暂时外出可以不关空调，或者是将温度调至呢高1度或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开关确实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开家，比如说你上一天班，那不如回到家重新再开更划算了。
1: 对的。
0: 嗯，
1: 那空调到底是怎么开才能省电呢？哎，这个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哈，无论说是夏天呢，或者说是咱们东北没供暖这个期间哈，到底是这个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呢，既能起到最大化的作用，还能更省钱呢？那么这个电力公司哈也给出了一些省电的小妙招。
0: 嗯，
1: 首先就是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要对起空调进行清洗，不光是可以去掉灰尘，可以去掉一些细菌哈，其实这样同样可以提高制冷的一个效率的，也会降低一部分能耗。
0: 嗯，那么使用空调的时候，咱要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体温呢就迅速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遮蔽强光，同样也可以让空调更省电。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哎，您就别手勤勤把它关了。
1: 嗯，这个开会也行。
0: 哎，但是呢，如果说您都要造出去一天了，晚上才回来，那就关上它。
1: 嗯，
0: 哎，那么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到28度是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比较舒适，夜间呢可以调到27到28，避免呢后半夜过凉。
1: 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到家的时候哈，哎，觉得很热，这个时候打开空调肯定是想快速的降温，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调的低一点，23摄氏度，然后等稍微感觉到凉快一点之后，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的去运行，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降低一部分的能耗的这个消耗的。
0: 另外呢，空调吹出来的这个吹风口呢朝哪儿吹，屋里更凉快，其实呢将空调的出风口啊朝上，制冷效果更好。此外呢，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除湿模式会自动呢这个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中的这个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达到40%到60%呢，汗液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温呢这体感的温度会直接下降2摄氏度到4摄氏度，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要开除湿模式，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啊通透。一般来说，使用空调的除湿建议呢不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呢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
1: 嗯。那么老年朋友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也是要格外的当心的。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一个情况下，他会出现隐性的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呢，老年人的皮肤它的温度感受的这个敏感程度呢，它会有所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或者湿度的体感，它的就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即便是室温偏高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很热。因此呢，不要等老人喊热了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脱水的，像散热不佳呀、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些症状，从而会引起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打开空调，要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的通风啊，降低温度。
0: 另外，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空气就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的情况。应当呢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哎，咱们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老一辈朋友呢这个不舍得开空调，哎，觉得你看这个物件啊是我的一件大件，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你开了你也费电，你不开呢你就多好，摆着也舒心。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觉得没有空调不行， 就觉得家里的日子

0: 过得不这个不兴旺啊，家电怎么能缺呢？
1: 对，这算是一个大件的家电哈。
0: 对，
1: 就即便我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我得留着。哎，但是买了呢，不行。这大件儿很珍贵，哎，我要悉心的呵护。
1: 哎
0: 哎，其实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大家呢没有算过这笔账啊。电子的器材它的更新换代是很快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留存的这个价值远没有我们使用的价值更划算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生活上的很多的工具，比如说生活的家具啊，生活的用电的一些厨具啊，还有这些电器，都是为了我们生活的幸福度而产生的。如果说咱只买了不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完全的挥发这个
1: 它的价值
0: 了。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对，
0: 也会让很多呢你觉得很珍贵的大件呢，让他们呢觉得流眼泪呀。
1: 哎。

0: 些天要用。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窑，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的一个小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蒋伯方来到北京，蒙灯转向，正着急呢，遇上个残疾老头。哎，这老头啊，说奉圣婴之命来接蒋伯方。五爷心说，我三哥都神嘞，这么大的北京城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怎么知道我这会儿到的北京呢？老头一说就更神了，说昆仑侠圣婴学了新能耐了，能掐会算。五爷觉得这话有点悬，心说这是真的吗？等见着我师兄再说吧。可这老头领着他转来转去，转到天坛墙外头来，蒋伯方觉得有点不对劲儿，问老头，这什么地方？离这东胜镖局还多远？别着急，年轻人，咱们过了墙你就知道了。老头说到这儿，脑瓜一转个，脚底一踩地，啊，噌，飞身越过大墙，就好像弹起来一样，跟个球一样，嘣，弹到院里去了。呀，蒋伯方心说：“行哎，这人的本事不错呀。”他究竟是干什么的？蒋伯方飘身也跳进墙内，再找老头是踪迹不见。五爷纳闷了，这人是不是镖局子的？是好人还是歹人？看来这北京真是藏龙卧虎，绝不能等闲视之。他东找西找，抬头一看，嚯，这对面怎么这么热闹？怎么打开群架了？能有200来号，打的是天翻地覆。可到近前一看，哟，这才看见中间围着一伙人，正是昆仑侠圣婴、圣魁、黄三太、贾明、杨香武、欧阳德等等等。因此蒋五爷拽出亮银盘龙棍，大吼一声：“蒋伯方到了！”抡棍便砸。那蒋伯方那是虎啊，那是。就这2年多3年来的，蒋伯方这个能耐蹭一下又长了一大截啊！这个人还好斗，越热闹越好。所以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打的爹妈嚎叫，刀枪乱飞，一下就给打散花了。天门侠铁公山四绝僧一看是蒋伯方，就知道形势不妙。铁公山说了一声：“风紧扯火。”群贼逃散嘛，这就得说人的名树的影，你不服这个不行。中间露出圣婴众人，把昆仑侠圣婴累得通身是汗，一看老五来了，也忘记疲劳了。五弟，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我的金五叔、银五叔、翡翠、玛瑙、钻石的五叔，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哟！众人把蒋五爷给包围，蒋伯方也。

0: 不知道听谁的了。跟圣婴见面之后，圣婴就说，我们遇上一伙人，这伙人把我们包围了，要不是兄弟你来，恐怕我们凶多吉少啊。贾明就说，哎，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呀，咱赶紧回家再唠上去吧，有的是时候，把话多得唠透了啊，多恩再说。众人一听也对，离开天坛，赶奔前门大石蜡东胜镖局。回到镖局啊，三更天都过了，但是大家非常兴奋，谁也没有倦怠的意思。好几年没见面了，见着不得好好唠吵唠吵？可一进镖局的，神刀李刚率众迎接，一百来号又凑在一块了，笑语欢声啊。这蒋伯方才问三哥，我听咱师父说了，您露了大脸了，3月15还要召开81门英雄会，而且这次会还是皇上亲自主持，开天辟地，这真是罕见的事儿，我替哥哥您高兴。圣婴点了点头，是啊，同喜同喜，兄弟你怎么样？嗨，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吃得饱睡得着。蒋伯方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大伙儿讲大伙儿的，一直唠到天光见亮了。李刚说呀，大家休息休息吧，哎，养足了精神，有的是时间唠。安排房间各自休息，这一觉睡到什么时候？睡到第二天日头都往西边转悠，大伙儿才起来。这回啊，算充足了电了，全缓了乏了，梳洗已毕，吃完了饭，坐这块接茬唠。圣婴就说，兄弟你来的正好，我也是刚到，我打算这头一件事情去拜会神力王，那是咱的恩人呢，没有神力王哪有咱们的今天，过去老王爷就没短了给咱帮忙。蒋伯方点点头，是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打报。三哥我陪您去。
1: 哎，三大我们也得去，我们大伙陪着您。
0: 小哥们11个，加上圣婴蒋伯方，一共老少13人，起身赶奔神力王府。李刚不能陪着，因为最近这些日子从4面8方来的朋友哪天都不断呢，得给他们安排下处。就挨着东胜镖局不远有一家永兴客栈，把永兴客栈整个给包下来了，打扫房间，门口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13省总镖局下榻处，派了许多精明强干的伙计在外的接待。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圣婴众人啊，买了8彩的礼物，让小弟兄拎着来到神力王府，跟门上的人一说，门上的人认得，常来常往啊，到里边给神力王送了信儿了。时间不大，传出话来让他们进去。来到垂花门这儿，神力王这大胖子在垂花门这儿等着迎接呢。圣婴一看是神力王，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王驾千岁千千岁，草民圣婴给您问安来了。大家全跪下了，神力王抢步齐声过来，老侠客免礼免礼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圣婴心说罢了，神力王一国的亲王，当今皇上的叔叔，那还了得，且不说什么金枝玉叶，也不说是一国的太上皇，就是凭这身份还理你？你充其量是保镖的，你那个镖头那算个什么呢？ 你想登殿门口都万难呢、啊。神力王平易近人，这一点十分叫人受感动。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之后，圣婴就说：“王爷，幸亏王爷鼎力相助，我儿才能死中得活呀。我们镖局的人，特别是我圣婴，对王爷感恩不尽，我来谢乎您来了。这一点薄礼拿不出手去，但是代表我们的心意，请王爷笑纳。”
2: 还给我送礼，好，我收了。
0: 收你的礼就是给你脸了。上这门口来，那把那礼物搁臭了，搁烂了，人家不稀的要，要要那就赏给你脸了。圣婴众人非常高兴。神力王就说：“老侠客，您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昨天就到了。”“这样吧。”你就住到我府上，我这房间有的事儿。
0: 没事呢，咱们也唠唠嗑。我特别乐意跟你们这帮人接近，听你们谈话非常有意思。
2: 圣婴婉言谢绝。他因为什么在这住着？他犯居，那身份和地位在这摆着呢。人家贵为亲王啊，咱是草民，这玩意儿不能拿自己不当外人。
0: 所以圣婴说了，最近我的朋友陆续到北京，离不开我。我看完王爷我就走，哎，等3月15之后，然后我再服侍王爷您来。
2: 嗯，那好吧，老侠客你随便啊，你乐意住哪你就住哪。到了北京了，有什么困难你就尽管打个招呼，凡是本王能办到的。
0: 这话说到这儿。这就够意思，而且神力王这个人不光是说说就算了，他真认真给你办，这一点是难能可贵。不像有些人什么都答应，行，没问题，好吧，交给我吧。过后忘了，你再问他，他把这事儿早就扔到脑后了。光答应不办事儿，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神力王则不然。这人非常耿直，十分认真。
2: 神力王还说：“老侠客，我特别崇敬您，您这一来啊，本王十分高兴。你别驳我的面子，在我这儿吃饭，我做东，给你接风洗尘。”
0: 圣婴一看推辞不了了，好，谢王爷赐宴，
2: 准备
0: 下去准备去了。您说在这吃能错得了吗？满汉全席呀、啊、什么好吃的都是应有尽有啊。贾明和孟金龙一看这回可解了馋了，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路造啊。其他的人当然吃的也不少，在酒席宴前是边吃边谈。
2: 神力王满面春风：“老侠客，前天本王上朝见着皇上，皇上还询问你来的呢。皇上说等多咱你进了京，让我跟皇上启奏一下，皇上要抽时间单独接见老侠客，
0: 是吗？谢主隆恩呐、啊！我感谢当今圣上，皇上能惦记一个人，这人得多么重要！圣婴没想到，因此备受感动。神力王说：“这样，你不刚到北京吗？事儿也挺忙，你该忙你的事儿，忙你的。我呢，把这件事情跟皇上说一说，看看安排到哪一天，届时大家。”有一个算一个，都陪着。众人一听欢天喜地，神力王这个眼光啊就落到蒋伯方身上了，把蒋伯方看得十分不好意思。
2: 我说蒋伯方，王爷你站起来我看看。
0: 蒋不凡不知道是为什么，把筷子放下来，站到神力王近前。
2: 不错，转过去我看看。
0: 蒋不凡心说这些人都有病啊，这是有什么可看的。王爷发话不敢不听，转过去。哎，这神力王上下左右前边后边看了个够。我说是五爷长得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我记得咱们见过两次面，也搭着我没太留神。那阵我就发现有个漂亮小伙姓蒋，这回我可注意了，真英俊呐、啊！坐坐坐坐坐，谢王爷。娶媳妇没有？蒋伯方脸一红，王爷，我尚未病亲，你看这事儿呢。他转脸问圣婴：“老侠客，这是为什么？你这当师兄的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自己本身抹不开张罗，你得替张罗。圣婴一笑：“是啊，王爷，这跟您说，我们没少替他张罗。他这人性情古怪，断然拒绝，所以到现在没有定亲，是吗？看来那是没有合适的，要有合适的，他肯定不会拒绝。我说五爷，咱这么办得了，这事儿包到本王身上了，我给你保个媒，趁着你在北京的时候，你们见个面，啊，包你满意，你看怎么样？”蒋五爷脸一红，这是多谢王爷，你只好这么说。您可听明白了，神力王说的可不是笑话，就因为这件事情给蒋五爷引来很多很多的麻烦，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大伙儿接茬吃酒，圣婴那个意思，神力王日理万机呀、啊，咱别耽搁时间，吃完了赶紧撤，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可正在想着呢，报事的进来了一名值日的太监，探头缩脑的，神力王一眼看见了，进来。
3: 王爷，
2: 什么事儿？你探头缩脑的？
0: 回王爷，我寻思吃完饭再跟您说。
2: 说吧，这没外人。
0: 是王爷，门前来个出家的大和尚，你说这大和尚多缺德，堵着咱府门往那儿一坐，还扛了一口特大的大钟，也摆在咱门口了。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我们过去一撵他，他还理直气壮，他说他来找昆仑侠圣婴，圣婴不见他，他不走。因此我们才请示王爷。哟，圣婴一听坏了，这不是给神力王制造麻烦吗？这谁呀？不用问，八十一门我得罪了许多许多的人，这诚心来找病。这是圣婴站起来刚想出去看看，神力王一摆手：哎，老侠客，坐坐坐，别听他们的烟儿炮鬼吹灯，传我的话，派十几名侍卫把他撵走就得了，实在不行抓到顺天府问罪，先把他投到大牢里头。
3: 是是是。
0: 太监出去了，神力王这才说：我老侠客，你得沉住气，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这算个什么呢？多谢王爷。接茶吃两杯酒刚下肚，那太监又回来了：回王爷，他不好办。
2: 什么意思？
0: 按您的意思，我们派了十二名侍卫出去撵这和尚。哎呀，这和尚可了不得，太厉害了，就那手那么一晃悠，这十二名侍卫都动不了地儿了，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现在外头围着那么多人，因此我二次请示王爷。圣婴一听坏了，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呐、啊！王爷，我出去看看，今天给王府带来麻烦，我心里头不安。
2: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这都谁这么大胆呢？本王我也出去看看，
0: 这饭不吃了。沈厉王舔着大肚子，一大帮王官侍卫陪着，圣婴老少十三人起身奔府门。你想想，沈厉王府还了得吗？这是二号的皇宫啊，门前这条玉路十分宽阔，都铺的青石板，对面是八字照壁。就见府门外台阶下坐着个大和尚，他屁股底下放的是蒲团。这和尚这屁股有多大，往这一坐，把这蒲团压了个严丝合缝。就这和尚在那坐着，比常人站着还猛着一块，那个肉都噔噔噔噔的，窄脑门的嘟噜腮，大眼皮往下垂着，两道白眉毛，那眉毛都多长啊，把眼睛都能盖上，大耙鼻子，鲶鱼嘴，两只大肉耳朵，拉下一个上秤腰腰都能有二两。再看秃头顶上受着戒，身穿青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在他的旁边有一口紫铜铸作的大钟，这大钟能有一人来高，在旁边放着。圣婴众人出府门下台阶，沈厉王站在台阶上倒背着手看着，他不能轻易说话。圣婴过来，圣婴一看在他周围十二名侍卫，这模样才好看，有的一只手在前，一只手在后，那意思要伸手打人和抓人的意思，结果动不了地儿了。有的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瞪着眼张着嘴，但那动不了了。有的腿抬多高，一条腿单筋独立，但那动不了了。什么模样的都有，圣婴就知道点穴，这是点穴法呀。就见这大和尚眼皮低垂，似睡非睡。昆仑侠圣婴过来一抱拳，出家人请了，出家人圣婴在此。一开始这和尚假装没听见，说到第三句的时候，他的大眼皮刷啦往上一撩，从里边放出两道凶光来，您看见毒蛇没有，跟毒蛇那眼光一样阴森森，叫人瞅着害怕。这大和尚满脸的瞧不起，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圣婴。

0: 真是圣婴。昆仑侠，你早应该出来，你要早跟贫僧见着面，何必引出这么多麻烦呢？圣婴说，大和尚，咱们有什么话一会儿说。你看看这十几位王官受了多大的罪，再说也官职不雅，老和尚你能不能赏个方便把他们的穴道解开？
1: 嗯，这倒不难。
0: 大和尚站起身来，身材高大，一转圈每个人轻轻拍了一掌。再看这十二个人，哎呦哎呦，我的妈呀，一个个脸都绿了，四肢麻木，昏昏沉沉，解开穴道，扑通扑通扑通都躺地上了。圣婴告诉神力王，这些人被贬过穴，现在身上有点麻木，求王爷降旨让他们回去休息。
1: 可以可以。
0: 神力王一招手，又出了一大帮人，把受伤的抬回去休息，咱暂且不提。单说圣婴冲老和尚一抱拳，大师傅，请问您贵上下怎样称呼找圣某，所为何事啊？
1: 嘿，圣婴啊，我无非是个出家的和尚，我名字叫圆通啊，今天找你要算一笔总账。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圣婴、蒋波芳、老少十三个人到神力王府，向神力王来致谢。真没想到，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门口来个大和尚，和这和尚蛮不讲理，把王府的府门给堵住了，而且还用点穴法点住了十二名王官。消息传出，王府震动，圣婴众人保护着神力王到门前来观看。圣婴见这和尚之后，问他叫什么名，和尚报了名了，圆通和尚，又叫圆通长老。哪儿来的他不说，为什么这么干他也不讲。圣婴冷笑一声，大和尚，冤有头债有主，你究竟来为什么？你得说明原因吧，你找谁？
1: 弥陀佛，我就找你圣婴。
0: 好，我就是圣婴。大师傅，这样办行不行？不管咱们俩有什么过节，你看这什么地方，这是王府门前呐，官职不雅，咱们能不能定个时间，你说是单打独斗还是怎么个比试，我圣婴陪着，咱们离开这个地方，你看好吗？和尚怪眼圆翻，圣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给神力王惹来麻烦，真惹来麻烦你吃罪不起，对不对啊？不过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就是没事儿找事儿，就是给你添堵，就是给你找点麻烦，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门口。您说这和尚多不讲理啊，一句话激怒了金头狐假名， 这贾明本来他就爱白活，人越多他越来劲儿。这贾明挤出人群，来到和尚近前，把麻的脸一扬，呆，我说秃驴，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看看你，跟一拍牛粪似的，往这一拍，你想干什么？你未曾干这事儿之前，你也想一想，这是神力王府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光棍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好？你顶烟上啊！你王爷就在这儿呢，王爷不惜的勒你，穿新鞋而不愿意踩狗屎。你明白不？如果王爷嘴角一歪歪调动军队，你还好得了吗你啊？我说和尚，你要明白事儿的，土豆搬家滚，马上滚，俩山落在一块儿，出，你马上给我出去，这是你的便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我说秃驴啊，后果可不堪设想。你看贾明这个人说话能像圣婴那样吗？他这一说非常刺耳朵。和尚把脸往一沉，弥陀佛，你是什么人？肉的，从里往外都是肉的，金头大老虎贾明，贾大侠，恨天无霸，恨地无魂，铁霸王是也。哦，你就是那个坏小子贾明啊。贾明啊，你给我滚开，你不配跟老僧说话，你那身份在那摆着呢，我呀不能跟你一般见识，我斗的是圣婴，会的是昆仑侠，你们小毛孩子最好别趟这个浑水，你看好吗？
5: 哎呀，说的轻巧，昆仑侠是谁？那是我三大爷。我是谁呀？我是他侄儿。你会我三大爷，那就是会我，你明白不明白？
0: 那你还要怎么样呢？
5: 怎么样？我打你。
0: 贾明说着抡拳要打，昆仑侠圣婴能让他伸手？心说傻孩子，你那两下子差的太多了，一伸手你非吃亏不可。圣婴赶紧过来把他拦住了，明儿无德无礼。贾明一看圣婴说话了，赶紧退在一旁。圣婴接着说，大师傅，既然你找我圣婴，张嘴要会我，闭口要斗我，但不知你怎样个斗法。
1: 好，问的好啊。我圣婴啊，咱们都是练武的人，我不希望兴师动众，也不希望拿刀动枪，没意思，太俗气了。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腿，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掌，那都是一般般的。咱们这么办吧，你来看。他用手一指身边的大钟，咱们说过这口钟一人多高，仨人拉着手能把他搂过来。您说这钟得有多大的分量，是紫铜制造的。大和尚用手一指，看这钟没，这是贫僧我扛来的。圣婴啊，你要能把这口钟给扳倒，你就等于把贫僧我扳倒了。中岛我认输，杀寡存留，任凭自便。扳不倒钟，你得认输。你看，你敢打这赌吗？
0: 哦， 圣婴仔细看了看这口钟，真够分量，估不出能有多大的分量，但是凭着自己能不能把钟扳倒一点底都没有啊。因此圣三爷沉吟不语，他琢磨这个事儿。贾明一看忍不住了，哎呀，我当什么了不起的，就把这玩意儿拨了倒，这有何难呢？我说大和尚，不就这么回事吗？我替我三代，你看行不？说着贾明过来把腰带子紧了一紧，活动活动筋骨，围着大钟转了那么两圈，最后舌尖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用肩膀子一抗，嗨，我才倒了，都闪闪，别把你们砸着。

0: 吃的吃大饼炖牛肉，要不就睡大觉，什么活你也不懂得干。过来，把这钟给拨了倒了，拨了倒了算你立功了，拨了不倒饿你三天。哎，好嘞。其实这孟金龙两臂一晃，力大绝伦，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就凭他这个头，凭着他的气力，应该是了不起。但这人呢，没有实权的，这人他发傻，脑子迟钝。你看着外表挺唬人，没人给他出道，他干去你吃亏的。因此呢，也就顶到这儿了。前者咱们讲了，孟金龙到了苗寨，跟公主定了亲了。现在苗王那是他的岳父老泰山，双方都定好了，等消停消停没事了再举行婚礼。这么的，孟金龙告假来的，这些日子吃饱了就睡觉，大伙上哪儿他就跟着，所以贾明呢有点生气，今儿个派他，你把这大钟搬倒了。孟金龙点头答应，撸胳膊挽袖子围钟转了一圈。
1: 嘿嘿，我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一步了就躺下，别把你们砸伤。
0: 要说孟金龙真不善，用两只大手推这钟，这钟啊稍微的摘吧了一点，翘了点缝，但是搬不倒。最后孟金龙也泄了气了，
1: 喂，小小子，他妈这玩意儿怎么长地上了？不，不行不行，我甘拜下风。
2: 完了完了，你算回旋了，滚一边去吧，你丢人现眼。
0: 声音过来，明儿赶紧闪退一旁，看我的。声音紧带着摁帽子提靴子，老头要亲自搬钟。盛奎在旁边呢，盛奎心说，爹你要干嘛？您七十了，孟金龙都不行，何况是您呢？您老人家这不找倒霉吗？一口气上不来，再有个好歹怎么办？或者一口血吐出来，您老人家就毁了。盛奎过来了，爹我替您吧，闪退一旁，不用你管。爹滚！当老子的一瞪眼，盛奎吓得退在一旁，心说我爹怎么了，今儿一反常态，从来对我没这样过。他老爹这股邪火从哪儿来的呢？他心里是疑惑不解，但是不敢阻拦了。正在这时，飞天玉虎蒋伯方过来了。咱说过不止一次，只有蒋伯方敢跟圣婴分庭抗礼，只有蒋伯方敢跟圣婴理论，旁的人都不敢。蒋五爷转身过来，三哥等等等。圣婴回头一看，老五，贤弟你要干什么？
3: 我三哥，你说您怎么了？盛奎说的哪点不对？
0: 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这玩意儿它不是晦气的事儿。有句话叫什么，叫量体裁衣，是不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对待这个事儿。三哥诚然，您是侠客，您在各方面都是表率，但是单就气力这一方面来讲，您的气血衰败了，何必赌这口气呀？哦，和尚画个道你就走，人家这是一条计策呢，你就上，这不成了愚人了吗？三哥你躲开，交给我了。
3: 老五，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这和尚逗的是我。
0: 哎，别听他的，他放屁，你闪开。
2: 昆仑侠深知

0: 悲天欲呼，蒋伯方不是饶人的。你看蒋伯方话语不多，说出来十分有分量。圣婴赶紧退在一旁，蒋五爷来到大和尚近前，我说和尚认得我吗？
1: 弥陀佛。
0: 大和尚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穿白挂素，面似银盆，眉分八彩，一对大豹子眼闪光锃亮，通关鼻梁方海口，满嘴的银牙，元宝耳朵，怎么看怎么带劲，怎么看怎么帅气，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男人呢得有这个阳刚之气。你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审美观点也不断的变化。有一个时期呢说男人长得漂亮以什么为标准呢？是奶油小生，什么电影明星啊、歌星啊等等等等，这个奶油小生受女人的喜欢，细皮嫩肉，说话呢轻言慢语。 你看人家长得多俊俏。但是以后啊，人们的眼光改了，人们这个奶油小生不讨人喜欢，那大部分男身女态，扭扭捏捏的，不像个男人。什么样叫美呢？要有阳刚之气，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雄性有一种雄性美。什么叫雄性美？就像蒋伯方这样的，长得漂亮是漂亮，但是有阳刚之气。咱们闲言少叙，大和尚早就知道蒋伯方，这么一看心说这小子年纪轻轻的名望怎么那么大呀？我不要等闲视之，嘿，你就是飞天玉虎，然正是你家五爷。我说和尚你从哪儿来的？你这叫没事找事儿啊！你看周围围了这么多的人，让大伙看着好吗？我倒不会说那套词儿，什么你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啊！哎，你可好，你跑到这儿没事儿找事儿，出家人应该这么做的吗？佛门弟子有你这样的吗？看来你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身上穿的是僧人的衣服，你做的是强盗的事情。这要不是在神力王府，要不是当着我师兄圣婴的面，我把你黄子我给你打出来，不就这钟吗？我搬一搬怎么样？你敢不敢跟我打赌？蒋伯方，你能扳倒这口钟，这我不敢说，试试看吧。那可不行，你这么含糊不行。方才贫僧说的清楚，要把钟扳倒，贫僧服输认罪，搅闹王府也好，无事找事也罢，你怎么处置都行，返回来再说。如果搬不倒，蒋伯方你怎么办？杀剐存留你随便，我在你面前一站，你想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哦，姓蒋的，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嘞，各位都听见了。哎，圣婴都听见了，这话是蒋伯方亲口说的，可不是老僧逼的。真要搬不倒我这口钟，嘿嘿，休怪贫僧要下棋毒手了。嗯， 我相信堂堂的飞天玉虎说话不能不算数啊。圣婴一听，老五啊，你把话说的太绝了。平时我就说过，你这人哪样都好，一脾气太暴躁，二手太狠，你怎么这些年了还没有改进？你看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话说的这么绝，你要扳不倒这口钟，你怎么办呢？我们就得打赖账，一打赖账丢人现眼，要不打赖账，那和尚对你还能不下毒手吗？这圣婴心里的埋怨飞天玉虎。蒋国方则不然，把话说完了再看，把大辫在脖子上一盘，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腰带子绷绷绷连紧了几扣。蒋国方奔大钟来了，神力王站在台阶上瞪眼看着，把希望寄托到飞天玉虎身上。不仅是他，老少英雄十好几位心也提到嗓子眼了。而蒋伯方是从容镇定，一点不着急。这会儿这大和尚也站起来，把蒲团背上闪退一旁，他也怕把钟搬倒了把他砸着，所以他也躲到旁边去了。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好几百人呢，都不敢靠近，人们闭住呼吸，瞪着眼睛在这看着。再看蒋五爷骑马蹲裆式往那一站，气发丹田，丹田灌于两倍。蒋不放心说，我又养了两三年了，我一日三餐养的足足的，我就不分这个事儿。今天试验试验我这个气力是涨了呢还是退了。哎，还得说飞天玉虎真正比量起来，他比孟金龙的劲儿要大得多。没说孟金龙他傻了吧唧的，他不会用劲儿，那蒋伯方则不然，气力大还得会用。再看这口钟，就像那人喝醉了似的，左晃右晃。蒋伯方一看有门了，最后一加劲儿，唐爷把那个瓮声瓮气，大钟摔倒，这搬倒了，发出这个声音呢，传出多远去？众人一看是掌声雷动，好，好神力！老百姓旁的不懂，有劲儿没劲儿还看不出来吗？看热闹的老百姓也鼓掌喝彩。蒋伯方是十分得意呀，但是浑身上下全是汗了。他正想要找和尚理论理论，心说圆通啊，你说的清楚，我把钟搬倒了，你怎么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就在这刹那之间，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不光是钟，为什么这钟这么大个儿？里边还藏着一个人，你说谁能想得到？大伙儿的眼睛又没有穿透力，从皮儿怎么能看着瓤呢？这人呢就在钟里头藏着呢，钟这一倒，这人露出来了。但是眼神再快，你看不太清，这得说书人做个交代。这人可够吓人的，整个一个小人果。小胳膊小短腿，小个不高，跟个人精子一样，那个还没桌子高呢，但是满脸的皱纹，一对红眼珠 那胡须。

0: 有多长啊？那胡子在脖子上盘了三圈，人家把大辫子盘脖子上，他这胡子盘脖子上的，穿青挂皂，这还不说，再看这个主斜挎剑囊，手里边拖着一张弩弓，这弩弓啊是一种暗器啊，对准蒋伯方叫下棋毒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期待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

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4类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出量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地质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手。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那么专家提醒呢，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还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九克的百合，十五克的玉竹和十五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儿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取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

0: 那么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
0: 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哑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琵琶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多这个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急忙就在不。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惊
0: 人。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这是因为呢，杂豆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除了这个考虑米饭加上杂豆，我们也可以用米饭这个加上糙米，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

常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0: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就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1: 约定了的天堂不耐看，
0: 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

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继承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

0: 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南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机身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风吹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妮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邦垂岛的宁静。

境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邦垂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灯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吴宇森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有。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空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呢，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很透

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

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期待的明天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的播送。那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哈说垃圾不够烧，那我们生活的垃圾还到底要不要分类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是这个建筑垃圾等等，我们都知道垃圾的如果说放错位置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这个放错位置的一种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呢逐步的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呢也是初步的构建了，像很多大城市呢都开始实施很严格的这种垃圾分类管理。那么大家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在明显的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反映部分地方的垃圾分类呢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那么垃圾分类的设施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是形同虚设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样的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像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呢，部分陈年

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的垃圾山呢也消失了，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呢产能富余，甚至是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一个现象。那么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填不满吃不饱呢？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分类呢？那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呢，哎，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呢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的小桶，哎，熟练的将这个满桶的厨余垃圾呢存放到存放点儿，然后呢再换走一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呢也会同步的去进行登记积分。目前呢，芜湖市28个小区1008户的居民家中呢，都开展了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的公示、入户的宣讲等等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激励，有效的去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居民们呢垃圾分类的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呢，垃圾分类已经融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但是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的小区，像干湿垃圾混装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河南郑州市的一个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即使是业主投放的时候自觉分类，垃圾转运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见到分类的去转运，而是都混在一起拉走了。上海市民陈先生呢，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哎，随手就扔到了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林表示，很多地方呢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一个闭环链条，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四列的垃圾，但是呢只来了一个垃圾车，那就得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统一焚烧。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同时呢，他也表示，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是集中在全链条的一个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和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应用场景是不够匹配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是已经做到了把垃圾进行分类了，但是呢，垃圾车却没有进行分类，而是只有一辆垃圾车，那么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到一辆车里。试想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哎，就像我们精心完成的作业，哎，老师没有批阅一样，直接就哎放到那里没有看，那我们的心里肯定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衔接。很多回收站、打包站仍然是在用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那么在精细的分选呢和数字化的管理方面等等呢，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也难以支撑标准的统一性和以及这个整个运行的稳定啊，以及全程是否是可以追溯啊等等，这种体系是没有完全形成的。那么徐林也认为，如果说要想促进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是这个形成它是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环卫部门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么至于像后续怎么清运呢，怎么焚烧，怎么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个部门的，相关的链条呢也是比较长的。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去把整个链条建立起这种体系化的监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说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等等的一些原因、一些问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像西部的地区、边远的地区，像这种县域焚烧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
存在着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比较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马亮教授也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的分类。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它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呐、生态环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像交通运输等等的一些部门。那么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的这个协同，所以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了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出现了网上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聊到这个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到底还要不要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焚烧呢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分类呢则是将废纸啊、塑料啊、金属、玻璃、纺织物等等这些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呢分离出来，重新去送回到生产的体系。两者呢是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说相互替代的。多位的业内专家呢也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这样三个目标。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呢是想要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呢通过分类的转运这样的一个渠道去得到更好的、更加专业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利用，从而去降低需要焚烧或者需要填埋的一个垃圾这样的一个总的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节约社会成本。那么同时呢，专业的人士也是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当中，垃圾的类型划分的呢要更加简化一些，同时呢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像数据的监管呢和低值回收的责任呢，这样的话呢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呢，它这个回收流呢它能够有追溯可源。那么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的推进可回收这个可回收物体这种物体系上的一个提质的一个增效。那马亮呢也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这种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呢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顾的格局，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手。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那么专家提醒呢，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和15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儿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取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

0: 么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
0: 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多这个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贴这个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0: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
1: 春风吹又生。
0: 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1: 都是属于我们。
0: 这是因为呢，杂豆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除了这个卡路里米饭加上杂豆，我们也可以用米饭这个加上糙米，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所以呢，今天我们上来啊，先给大家啊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特逗，叫
1: 《施主请留步》。
2: 为什么会叫施主请留步呢？

0: 谁写的呢？
1: 作者呢叫方清平，
0: 您没听错，就是那位单口相声演员。
1: 哎，这个光头，
0: 所以可能叫施主。
1: 对，光头大脑袋，你别说他长得还是浓眉大眼啊，还喜欢玩点什么文玩古物之类的，是吧？
0: 里边有讲到这个，
1: 是吧？他说敬告读者哈、啊。他警告读者说，本书适合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
0: 那就基本一网打尽了呗。
1: 也就是从60多岁的啊到10几岁的全都适合。
0: 就是，
1: 这可以啊，野心不小啊啊！但他本身是70年出生的啊。
0: 讲的什么呢？
1: 说在书中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影子。
0: 对，
1: 如果你正经历着幸福或者是煎熬，荣誉或者是羞辱，都别当回事儿啊，别当回事儿，那就是个梦啊，是吧？早晚有醒的时候，你只要把每天这一觉睡舒服，每一顿吃好喽，保养身体，等梦醒了时候呢，咱们还能出去活动活动。
0: 所以你看，这就是啊，很多人就提说呀，说这个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多想，多想无益。未来还没来，你是高兴呢，它也不是真的；你是恐惧呢，它没来呢，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
1: 是
0: 真的。是
1: 啊，
0: 所以最怎么说呢，不能说最正确，就是最恰当的活法，就是所谓活在当下，
1: 活在当下，
0: 对，把握住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1: 是没有经验有教训啊，给年轻人当个反面教材也好啊。我年轻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教材，产生了好多不该生的气啊，着了很多不该着的急，也享了好多不该享的福。我年轻时候要有这么本书，那该多好啊！
0: 这没这么吹捧自个儿
1: 的，是吧？这有点厚颜，是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时候真有这书我也看不进去。俗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了，也有一辈子糊涂的。这言外之意就是说，读这本书您就不糊涂了呗？
0: 我说实话啊，我不知道红酒怎么看，因为我们哥俩翻这书的时候呢，各有各的这个看法。我是觉得里边有些东西，最起码对于方清平啊，我们这个他的相声，我们都很多人都听过啊。但是对于他的这个具体这颗履历什么的，尤其是这种细节的，可能不太了解。看完这之后，首先第一个了解他一些经历上的这种细节了，知道哦，原来那么苦，原来他是在哪些这个关节点上有一个转折，然后改变了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个事业和人生啊轨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会发现真就像李宗盛那个歌里唱的那样啊，这个还是成龙大哥唱的，李宗盛写的，就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真是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的。方清平算是大器晚成，因为他等于是过了40以后才能够说走到台前来，之前呢他可能在这个圈子里头小有名气，而且后来还拜李金斗先生为师，可是呢他的
1: 大众不认识他，
0: 他还是一直在台前在幕后的，没有走到台前来。就是这本书里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这本书里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在他的整个经历里头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就像我，如果我要写我一段经历，那最近9年我肯定红酒那是不可或缺的，对吧？那在他的这些经历里，他肯定有一些人对于他来说是他人生非常重要的陪伴者。那比如说就像刚才说这个方清平的这个师傅李金斗老师，比如说像赵振铎先生，包括赵振铎先生的父亲吧，好几位老先生啊，对，等于对这个方清平这种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在这里边呢，他也做了一些回忆，看完了之后觉得，哎呀，就是还是挺长见识的，因为里边他不单纯说人，也说一些事儿。刚才听我说完这些啊，您是不是有感觉了？就是今天您要听我和红酒我们哥俩跟您念叨这个施主请留步啊，这应该是一个挺有趣儿的书，所以呢，您要是正听着，别走开。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样的一本书啊，看看这个作者方清平究竟都讲了哪些事情啊，我们能得到哪些感悟。
0: 给大家读一出的时候，他跟那富强搭档的，跟富强刚开始参加演出的时候表演相声，彬彬有礼。哎，这是一个很火爆的段子，那年头啊，很多年轻演员都演。我们俩呢在北京刘家窑影剧院演出，有一包袱啊，是这个富强模仿日本人鞠躬，先生你好，我的名字鞠武进二。前两天呢刚有对着这个相声演员在这演完这段，观众知道词儿，富强刚说完我的名字，中间有一小停顿，我们叫包袱口，观众就在底下大喊鞠武进二，得，富强就没词儿了，笑场了，接着怎么都控制不住了，他下台了，把我一人给留台上了，我没办法。

0: 说单口呗，根本没练过，就把我听来这接不论说了一遍，哎，效果还挺好。这时候呢，富强又溜达上来了，接着说，彬彬有礼，哎，要不说因果报应。后来啊，我也把这富强搁在台上一回。20多岁的时候，我们俩上济南干夜总会，演出前啊，这个师弟韩冰请我吃饭，我呢没出息，喝了一瓶白酒，上台之后啊，一句词说不出来，就站那发愣。富强一个人说了30多分钟，还好，演出结束的时候我还知道鞠个躬下场，要不然就彻底砸锅了。在部队宣传队的时候，你看方清平还在部队宣传队干过。
1: 嗯，
0: 我们队长啊谢顶上台演出前戴假发，他是一曲艺迷，特别愿意跟我演双簧，有个包袱啊是拿这扇子打脑袋，我本来呢不敢打领导，他说了这是演戏啊，效果好，该怎么打怎么打，这回我就放开了。结果在台上这一扇子下去劲儿大了点，把他这假发呢给打掉了，观众吓一跳，哎，这人头盖骨给打下来了。在南京啊待了半年也有乐子，有个男中音演员唱这个打板城的姑娘，报幕员把这歌啊跟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给弄混了，一报幕下面请欣赏打板城的姑娘熟了。、哎、观众吓一跳，这报幕的太残忍了，要吃人啊。打板城的姑娘熟了啊，男演员心里呢净琢磨报幕员的事儿，他也出错了，第一句应该是打板城的石头，打板城的石路硬又平啊，他一张嘴打板城的姑娘硬又平啊，观众全都惊了。
1: 我的妈呀，
0: 这位男中音呢还出过一回错，他每次演出呢都要清唱上一首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战士们给他打节奏。有一回呢上基层慰问，战士们很少看演出，所以特别热情，节奏越打越快，他这嘴啊眼看就跟不上了，他就用了那招，大家一起来。这是越唱越快的。还有一位歌手是越唱越慢，说那是我到了燕山石化之后，你看方清平干过多少地儿
1: 啊，他经历非常丰富，
0: 对对对，
1: 有生活经历的人。
0: 有一回啊我们到施工现场慰问，没有电源，唱歌呢用这个装电池的录音机伴奏，轮到一个山西歌手唱说句心里话的时候，电池快没电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伴奏是越来越慢，这哥们儿太有功夫了，愣演唱了一回太极版的说句心里话。你可以想想多慢啊。说句下来了，唱下来了，这就是本事啊。后来到了全总文工团，你看又上全总了。有一位著名的通俗女歌手，每回上台的时候都要跟楼上的观众打招呼，这个我原来知道这段子
1: 啊。
0: 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有一回呢他又问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观众全愣了，那剧场没二楼，灯光晃着他根本就看不清台下，所以闹了一大笑话。还是这位女歌手，有一回啊在露天演出，这舞台呢是拿木板搭的，她穿那高跟鞋啊，那鞋跟跟锥子似的，
1: 哦，踩进去了，
0: 哎，踩在那木板缝里了，演完想下台鞋拔不出来了，蹲下来拔鞋吧，好几千观众呢，不雅观，那把脚从鞋里抽下来下台吧，留只鞋太诡异了，她很机智，我再给大家清唱一首谁说女子不如男吧，亮相的时候这身子嘣一崩，腿使劲儿就把这鞋跟给拔出来了，全是招，你看见没。全总文工团呢还有一位老艺术家叫孙宝贵先生，已经去世了，他跟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啊喜欢演唱一首大烟袋，是一个抗日歌曲，他的学生呢赵玉章是我们团长，跟老师就说了，您啊在台上别太死板，您跟年轻歌手学学，唱之前跟观众交流交流。孙老师呢特别听学生的话，唱之前就跟观众聊上了，朋友们好，我给朋友们唱一首大烟袋，希望不了头一句，那一天狗日的来扫荡，老头唱错了，那一天朋友们来扫荡，后台都快乐趴下了。孙老师下台，大伙儿都指着他喊汉奸汉奸。孙老师台下还出过一个错，后来被编成了笑话，在网上流传，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认识孙老师的人给传播出去了。那天啊他骑这个自行车送女儿去幼儿园，把女儿放到这个自行车座上，跟女儿说坐好了啊，别动啊，乱动就掉下来。刚要上车有一熟人叫他，哎，俩人就聊了会儿天，然后握手告别，结果呢这孙老师就忘了后座上还有人呢，片腿上车就生把女儿给踹下去了。孙老师啊艺术好人也好，就是没有通过艺术改善好生活，闺女跟姑爷都下岗，退休以后呢为了生计到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去卖热带鱼。

0: 天天跟这个小商贩混在一起，哎呀，想起来有点心酸呐。老艺术家出错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呆萌。现在我所在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已故演员郭全宝先生生前出过一回错，特经典。他每次上台第一句话总爱说：“刚才那个节目演得不错啊。”那天上台呢，还是那样。刚才那个节目说到这儿，突然想起来了。他是第一个节目，刚才没节目啊，幸亏老先生啊舞台经验丰富。刚才那个节目呢，那个是报幕员报幕啊，那不错，口齿清楚，还真有的说。天津呢有位老相声演员，穿好这演出服啊，在后台等着接场，正喝茶呢，有人过来喊：“哎，该您上场了。”老先生一听要误场，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台边，满面笑容登台上场。到场上一看，傻了。前面那俩演员刚说到一半，观众觉得奇怪，怎么说着半截突然踹上了一个呀？老先生想回去呢，觉得不合适，鼓着掌就奔下场口了。从下场口下场，观众明白了，哦，这老演员扶持年轻人领掌来了。舞台上啊，不但说相声、唱歌的出错啊，有时候呢，舞蹈演员也出错。全总有一个男的舞蹈演员跳独舞，猪八戒背媳妇，带着一大肚子。大摇大摆往前走，都走到台边上了，前面是月池，这肚子呢挡视线看不见，还往前走，结果呢掉月池里了，幸亏月池不深，没摔坏。
1: 这太危险了。
0: 按理说呢，遇到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终止演出去医院检查，可是这演员呢特别有艺德，爬上来接着跳，观众还以为这事先排好了呢，还说呢哎这段不错，哎真实，能不真实吗？有个女演员跳这个群舞，穿长裙怕走光啊，所以长裙里边加了一条平角的短裤，跳着跳着呢，这短裤松紧带坏了，掉下来了，两只脚在那儿绊着，演员急了，一抬腿就把这短裤甩后台去了。我们在济南呢演出这个范式，也就是歌舞伴宴，中间是梯形台，两边就是客人的餐桌。跳草裙舞的时候，有一演员鞋带没系好，鞋甩出去掉客人火锅里了，这味道可足了。哎，我说这些事儿啊，现在听起来可笑，可当时演员得多尴尬呀！现在的年轻人啊，觉着演员这碗饭好吃，都想着当明星挣大钱。很多人只看到了演员风光的一面，其实这背后有多少尴尬和心酸呢？哎呀，我觉得看完就是，咱们真是，我读这段呢，包括当时我跟红酒看的这时候都觉得挺可乐。可是你真是结尾这一段话。方清平这么一说，确实觉得
1: 有心酸啊，
0: 有心酸。所以你看，真正的这好的幽默啊，它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前边让惹大家伙儿，哎，咯咯咯一乐，到最后一下，嘣，定盘星定住了。
1: 真是，前一段时间正好我去探班啊，他们也是最近上映一个电影，
0: 是万万没想到吗？
1: 对啊，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孙悟空啊，因为孙悟空演孙悟空那个是一小兄弟
0: 哦，
1: 就是相当于他每天化妆啊，
0: 哎呦。
1: 大概需要5个小时，
0: 我的天，
1: 就凌晨基本上啊就是3点钟就起来开始化妆了，化完妆之后啊这一天只能喝粥，
0: 哎呦，
1: 只能吃流食，
0: 哦，
1: 就是这样的话一直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
0: 那瘦了，
1: 瘦了，
0: 越来越像悟空了，这也是导演，这是
1: 都像白骨精了都。我们继续来看啊，混入影视圈啊，现在影视圈不是火吗？啊，
0: 这不是他，不是先生，他，我觉得他真是方清平记者，您说可早了，真是。
1: 对，而最开始啊，我是写情景喜剧的，郭德纲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小房东》就是我写的，
0: 你瞧瞧，
1: 在北京卫视播出，收视率不错，
0: 还真挺好，
1: 可以啊哈、啊。
0: 后来你看他说的那些段子全是他自个儿写，
1: 对，写情景喜剧是个挣钱的活。10年前呢，我就买了辆两厢夏利，10年前是吧？哎呦，那真是辆车。那时候我想想啊，那时候比方有辆类似于飞度什么的，那都不错的。
0: 反正那时候我开3000。
1: 哎呀，你这家伙大款，这大款，你是先富起来那波人。他说，靠的就是写影视剧本。你看影视剧本，人就买辆这个，挣钱是挣钱，但是挺熬人的。
0: 是。
1: 演员签了合同之后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挣钱呀。编剧签完合同之后是悲喜交加，
0: 挠头了。
1: 喜的是有钱挣了，有活干了；悲的是啊，马上要身不由己了。这个情景喜剧很多时间是一边写一边拍呀、啊。你今天写出个本子交给导演，导演要是觉得没意见，过一两天就拍。我要是几天出不了本子，剧组就要面临着歇工的危险。这时候制片人呢就会不停的电话骚扰你，

0: 张老师，本子，剧组一歇工，每天损失几万块钱呢，有压力啊。
1: 有压力，可不。
0: 写东西不像干体力活，只要身体没问题就能出活，有时候脑子是空的呀，非逼着你写本子，那滋味真难受。
1: 哎呦，这就跟我们写书、写文章似的。写文章还好，你写个书评吧，你还有个书在那搁着。
0: 对，
1: 你要是空，就是这
0: 小说，
1: 写小说那真是就
0: 叫卡文了。
1: 对，
0: 就叫卡文了。嗯，有时候都编糊涂了，同一个题材我写了两遍，导演都奇怪，你怎么又写了个故事啊？这时候一切都卖给剧组了，自己连想事儿的自由都没有，一想事儿就分心，就影响写剧本的进度。有时候写着写着突然来一电话，完了，这心说什么也收不回来了，脑子也跟不上剧本了，越急越静不下心来，半天什么都没干，净胡思乱想了。要是写着写着剧本突然来一电话，大美女约你喝酒，那你也不敢去，前方等着你供应粮草呢，你不能放下几十名将士不管，独自去享受啊！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而且经济上也受损失。所以那时候的生活就是睁开眼，坐到电脑前苦思冥想，一直到凑了几千字交给导演，心里算踏实，浑身放松，感觉要飞起来，赶紧打电话约人喝酒。哎，那喝真是解恨的喝酒啊！
1: 所以方清平喝酒在圈里是出了名的。
0: 是啊，
1: 最近这个在这本书里啊，到结尾的时候他说了，最近这喝酒喝的不行了，因为身体出问题了。
0: 我跟你说，这身体大部分都是喝酒喝的，
1: 是吧？
0: 就尤其是这应酬的人。
1: 对对对，
0: 不光喝酒呢，还去大排档啊。反正这个那天反正写完了，那第二天就不行了，第二天身体就不属于自己，就属于剧组了。写情景喜剧，制片人一般都要求编剧住在剧组啊，放在身边看着你好把控。以前出去演出都是住的是好酒店，拍戏一般条件特别差。有一年冬天，我们住在西郊一个摄影棚旁边一个屋子里面，一排屋子里没有暖气，只能使空调。摄影棚的管理人员夜里会偷拉一回电闸，这样空调就关了，反正你睡着了也不知道，等你冻醒了再想开的时候已经快天亮了。这一宿省不少电呢。这制片主任我觉得心太坏。我那个房间门锁不上，经常睡到半夜啊，哪个演员推门而进来，哥睡不着了，喝两口呗，属于开放式房间。我就在被窝里陪人喝酒聊天。有一天早上6点睡得正香，对门女演员推门进来了，哎，我赶紧做惊吓状，早晨不想做那种事儿。女演员冲我吼，我这正急着呢，没工夫跟你拼，快给我打个电话。你就在这儿还打什么电话呀？我电话找不着了，你打通了别挂。女演员回屋了，我给他拨了一电话，一会儿听见隔壁传来电话铃声。我们住的房间不隔音，干什么都能听见。一天平安无事，夜里12点我已经进入梦乡。女演员拿着手机推门又进来，方清平，你吃多了撑的，怎么了？早上起来6点有个未接电话是你想骚扰我呀？嘿，他又把这事儿给忘了，是他让我打的呀。后来也写过几部连续剧，全都卖出去了，就是没拍。有一部戏呢更幸运，连着卖了好几家。先开始呢，有个老板找我写戏，付了定金，我就埋头写戏。等戏完了啊，老板失踪了，说是摊上事儿了。呵，接着我又卖给第二家，人家付了定金，接着2年没拍，合同过期，我又卖给了第三家，结果还是给完了定金啊，把本子买走了，又没了下文。啊，这本能卖一辈子吗？
1: 这命挺好。
0: 这是2年，这花完了，然后再卖一次哈。很多公司呢都是拿本子去做诱饵，找了大老板去要钱，所以呢先把本子买到手，然后拿着东西去融资，这资没融来，本子呢也就砸手里了。这算是幸运的。有一部戏挺倒霉，那是给四川一家公司写的，剧本出来大家一致看好，认为拍出来肯定能火，开拍日期都定了，出了一件大事儿啊！男二号啊，李伯清出家了啊，是四川评书艺术家啊。制片人呢，赶紧跟李老师沟通，李老师说了，这是以前定的合同，出家不耽误拍戏。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件大事儿啊，就是地震。我们拍摄的地方呢就在四川，震后肯定是长时间不能拍呀。后来又出了第三件大事儿。就彻底歇菜了。什么事儿呢？男一号刘德一啊不幸去世，所以这制片人就崩溃了，我也崩溃了，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是一部戏哈、
1: 哎、
0: 最后就没能成型。他说我给黑龙江卫视 本山快乐营写过一年多的戏。
1: 这没想到。
0: 对，哎呦，他还会给他们写戏，那是非常轻松的一年，剧本要求不高，给的钱也不少，每天住在如家宾馆，早晨下楼吃自助早餐，啊，别瞧是早点，我吃的贼多，因为中午就不出来吃饭了，这顿饭得一直盯到晚上，吃完饭关在屋子里写剧本。啊，赵本山老师的弟子都是能人，随便编个故事他们就能给演火，所以呢不太用费太多的脑子去考虑这个本子的事儿。写到下午四五点，一期剧本写完了，我就吃大排档啊。哈尔滨的夏天很舒服，那晚上还穿着长袖，一个人啊往大排档一坐，吃着串喝着酒，听着邻桌那些光头纹身金链的大哥们聊天，哎呦，悠然自得，东北人爽快。等到结账的时候啊，并没有给我打卡里，制片人背着双肩包来到我房间，把钱啊往床上一倒，您数数啊。人家制片人说了，编剧辛辛苦苦干了好几个月，让他能看见这堆钱他会有成就感。我觉得呀，这位制片人是最体贴编剧的制片人。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回到北京就把一书包的钱借给了别人，再没有回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了。当编剧这些年虽然苦啊，但是对我艺术道路挺有帮助。我给湖南的大兵写过电视剧，给四川的沈伐写过电视剧，给上海的滑稽戏写过本子，也给东北的本山团队写过东西，可以说接触了中国几大喜剧流派，吸收了很多营养。我一直写到2010年，误打误撞说相声得了个奖，又能靠演出挣钱了，我就对天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写东西，不受那个煎熬了。可是我这誓言没兑现，我又写上书了。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启航启社长啊，非常精彩的点评。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
1: 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0: 定，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5: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6: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7: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8: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9: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1: 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自己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事实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3: 专用通道。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由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
5: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 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
9: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梓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律：
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景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
10: 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遴选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2: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 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

0: 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扁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0: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3: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6: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7: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6: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7: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6: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8: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6: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9: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0: 好，好吃。
6: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7: 这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2: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7: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8: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建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3: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5: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5: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3: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5: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3: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5: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明镇积极探索庭院路边经济发展新路径，全域推进连片特色种植，实现荒地变绿地，绿地变宝地。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打造标准化高产种植模式，为全市粮食稳产丰收树立样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与农户增收双向融合，东明镇积极探索庭院路边经济发展新路径，构建镇统筹、村实施农户自主发展模式，全域推进连片特色种植，实现荒地变绿地、绿地变宝地。
1: 东明镇立足本地土壤气候条件，积极整合本土资源，选用优良经济作物品种，引导农户充分利用房前屋后庭院空地、道路沿线闲置地块，种植中草药叶干、大葱、黄豆、小油葵等经济作物。在铁洛村等村屯，记者看到沿路庭院连片作物错落生长，形成了四季可观的田园风景线，有效整治闲置撂荒地块，补齐村容环境短板，助推和美乡村建设。东明镇铁洛村村民冯少发：
2: 这原来都是空地，现在都栽上，这不是向日葵吗？也是毛客，老百姓的话，这不是环境好一点吗？效益这块还能卖点钱，说村还得说还给点补贴啥的，哎呀，那太好了，那不是吗？要不可不是荒废了吗？
1: 为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镇村干部通过村级微信群推送、入户宣讲等多种方式，认真宣传落实庭院路边经济增收奖励补助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种植，收获农产品既可自家食用，也可统一回收对外销售，拓宽收益渠道。截至目前，全镇庭院经济申报409户，申请奖补资金约30.21万元，路边经济发展571户，种植总面积88745平方米，申报奖励补助资金17.75万元，为今后当地发展庭院路边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东明镇铁洛村党总支书记黄志强：
3: 在镇党委、镇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们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和路边经济，组织老百姓把庭院空地、路边闲置土地收拾起来，种植小油葵、大葱、黄豆等经济作物，不仅解决了空地杂草丛生、垃圾乱堆的环境难题，并且还有鼓励补助种植出来的东西自用、售卖都可以，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征收。
0: 小小庭院、沿路空地看似零碎，却是乡村发展的宝贵资源。东明镇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土地，把环境整治与农户增收拧成一股绳，用特色种植美化村容，靠奖补政策激活群众内生动力。一地双收益的发展模式，既消除荒地乱象，擦亮乡村颜值，又让农户在家门口稳增收。该镇以小切口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为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了可复制的基层实践样本。
4: 眼下全市大田玉米进入旺盛生长期，在柳条乡大白村玉米高产示范田里，一排排玉米茎杆粗壮，叶片浓绿，长势喜人。这片示范田依托我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打造的标准化高产种植模式，展现出良好的增产潜力，为全市粮食稳产增收树立样板。
1: 走进柳条乡大白村玉米高产示范田，来自我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现场为农户们讲解新模式与传统种植模式存在的明显差异，通过实地交流，让农户切实感受到新技术、新模式下带来的显著效益。柳条乡大白村党总支书记王东：
5: 现在看这个玉米的长势啊，非常好。因为头年我已经上这个咱们现代农事服务中心那个试点那个村屯，我现场去观摩了。属实是挺好的。从说白话来讲，就是一场地能种出一场四亩地的苗，就用这种技术啊。从这个株数来讲，那肯定是增产的。头年他们打了是38300斤这个每公顷的产量，23个村，就是我们有信心，能争取吧，也能达到38300，就是比我们正常的这个产量啊，正常自己种的原先那种种植方式的产量得增加10000斤吧。
1: 与此同时，卧虎镇卧虎村玉米高产示范田同样一派生机。成片玉米茎杆粗壮，根系发达，叶片浓绿舒展，作物长势良好。两处示范田作为我市农业科技示范样板的生动缩影，依托成熟先进的标准化种植技术，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坚实支撑。 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晨。
6: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卧虎镇卧虎村的这个小垄双行水培一体化的试验田。现在看我们这块地长势非常好，也是正在授粉期。而且呢，今年现在就我们到地里看之后啊，现在地里头没有双斑营业甲，而且在现在就是正在授粉期间呢，现在我们这已经正在灌浆，正在这个拔穗，现在田间长势非常好。
1: 据了解，去年以来，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率先打造65公顷玉米示范田，集成配套先进种植技术，实现公顷产量38,300斤的喜人丰收景象。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让周边农户看到了科技种粮的优势。今年中心趁热打铁，将成熟高产模式在全市范围内大面积推广，采用两种加水肥一体化加小垄双行加标准化田间管理成套方案，不断挖掘土地增产潜力。该中心不仅聚焦粮食增产技术推广，更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用心解决农户后顾之忧。中心积极为参与土地托管、务工就业的农户缴纳社保医保，让农户实现老有所依、病有所养，打破传统种植只靠收成、缺乏保障的困境，走出一条科技种粮、稳产能、兜底保障安民心的特色助农之路。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扩大高产种植模式推广范围，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强。
7: 我们双辽市吉良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率先推出为农民高产打造模式，用小垄双行每公顷土地多播种次亩左右，也就是相当于增产了次亩左右。而且这种模式呢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三角形的一个生长状态，抗风抗旱高产。同时呢，农事服务中心同时呢也是通过农机的改造创新了一个模式，这样使高产有了保障。同时呢，我们呢还是为农民呢解决了社保和医保问题。
0: 8月8日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乡村少年儿童暑期文体生活，8月7号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宝山村文化广场开展了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吸引了30余名适龄学生踊跃报名参与，进一步丰富了辖区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活动中，志愿者讲解比赛规则与安全注意事项，并带领孩子们进行热身运动，现场设置跳绳、蒙眼敲锣、背对背夹球等趣味项目，单人闯关与团体协作相结合，活动全程秩序井然，孩子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在赛场相互配合，并肩协作，尽情享受运动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热烈浓厚。赛事间隙，志愿者穿插开展全民健身科普小宣讲，普及每日适度运动的健康益处，居家简易锻炼方法，把健康生活理念融入趣味活动，实现以运动育人，以科普润心。参赛人员李欣然。
8: 玩三个游戏，有跳绳，还有敲锣，还有就是两个人背对背顶气球的游戏，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以后还想参加这个游戏活动。
0: 此次活动丰富了少年儿童暑期生活，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树立健康运动理念。下一步，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体科普安全教育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供给，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
4: 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多年来立足茂林镇新兴村本土农业资源，深耕畜牧养殖主业，延伸农业循环产业链，以标准化建设、多元化经营、带农化发展为核心，持续夯实企业发展根基。 他通过不断迭代经营模式，完善产业布局，吸纳本地劳动力，使企业稳步提质增效，成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农户就近增收的重要支撑力量。
1: 多年来，马超坚持立足乡土、深耕实业，聚焦现代农业循环发展方向，持续优化企业产业结构，构建起标准化养殖、储粮加工、秸秆资源化利用、惠农社会化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企业规模化、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在核心产业建设上，马超带领企业坚持升级畜禽标准化养殖模式，规范养殖流程，严把养殖质量，筑牢产业发展基本盘，同时紧扣本地农业生产特点，针对乡村闲置秸秆资源，企业常态化开展集中回收、加工利用工作，让农业废弃物实现资源化变现，既优化了乡村生态环境，也补齐了农业循环经济短板，有效激活了本土农业闲置资源价值。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
9: 今年我们将成立新的生产线，做全混合日粮销售，秸秆破壁，菌酶协同，做牛羊那个全混合饲料，这样呢，我们现在项目正在建设当中，预计10月底全部投产，投产之后年生产量20万吨秸秆，然后将带动茂林镇周边200余人就业。
1: 马超还结合周边农户种植生产需求，依托自身产业体量，持续吸纳本地农民就近务工，稳定提供就业岗位，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真正实现企业发展、群众受益、产业增效的双向共赢。茂林镇新立村村民李艳丽：
10: 现在就是有20几个人吧，这个就是固定跟我干活的，大伙儿每年大概的情况下就是1万多块钱吧。家里活干干家里活，平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来马书记这里，就是帮着马书记，就是也干点零活，也增加了这个收入吧。
1: 从扎根田野到兴业富民，马超始终依托实体产业深耕乡村沃土，靠着可持续的产业帮扶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他脚踏实地，用产业力量点亮乡村发展前景，树立起本地现代农业发展的亮眼标杆。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
9: 在今后，我们惠德牧业将打造全混合日粮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生产线，然后带动牛羊养殖这个成本降低，然后做到降本增效的作用。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用惠德的这个大型的农机服务，为老百姓实现真正的托管服务，让老百姓从种到收不花钱。
4: 连日来，永嘉乡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全力刷新乡村颜值。整治工作中，永嘉乡精准聚焦村内道路、房前屋后、庭院卫生、沟渠等重点区域，集中力量开展清洁整治工作，全面清理各类生活垃圾、路边杂草杂物及废弃堆积物，对村内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现象进行全面规整，从严整治。同时，同步抓实污水管控、公共厕所管护、乡村绿化提质等配套工作，积极引导村民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参与环境治理，养成良好卫生生活习惯。目前，该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内道路干净畅通，庭院整洁美观，沟渠水清岸洁。下一步，永嘉乡将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巡查整治，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巩固整治成果，持续推动村容村貌提质升级，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优美的宜居和美乡村。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民爆行业发展方向，设定了10项主要指标，系统部署了7项重点任务、5个专项行动。预计到2030年，民爆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供给能力稳步提高，产业结构和产能布局更趋优化，治理效能和企业效益稳中有进。新华网，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领航行动。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探究实践。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生活小常识，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依旧要提防秋老虎。饮食上少贪寒凉，可适当吃梨、银耳等润燥食物。早晚温差逐渐拉大，不要久吹空调。夜间睡觉注意盖好薄被，不宜过度贪凉，循序渐进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舒缓身心，安稳迎接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拌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1: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0: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2: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

0: 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您有没有准备用鲜花绿植来装点一下生活？什么样的花适合装饰在居室里？什么样的花只能养在户外？花艺师们又是怎样将身边看似没用的东西变成精美的艺术品的呢？本期故事恳谈会就邀请一位自由花艺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讲制作花艺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要讲到花艺的故事。说起这个花艺来讲，那就少不了鲜花了。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相信大多数人都希望能有鲜花来点缀。那么现如今呢，鲜花不仅是装饰我们的家居了，还应用在很多的场合，比如大型的会场啊、婚礼现场啊等等等等吧。小到一盆插花，大到整个会场的布景，都需要花艺师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啊！现在专门有人来从事这个职业，那么在这当中呢，也有不少我们所不了解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自由花艺师，寇锦，请他来呢给大家讲一讲，在赏心悦目的花艺背后到底都有哪些故事。寇锦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花艺师寇锦。
7: 谢谢。那个花艺师干嘛前面还要加上一个自由两个自由花艺师是什么意思？
8: 自由花艺师呢其实可以体现两点，就是说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因为喜欢花艺的人嘛，都是喜欢自由啊美好这种人，所以呢它能够代表我的性格特点。然后另一方面呢也代表了我的这个职业特征，就是说呢我不是隶属任何一个公司的，我是就像有一些演员他没有任何经纪公司一样，就是这样子的。
7: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说到的自由职业者。
8: 对，没错，可以这样说。
7: 是这么一回事，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还有不自由的花艺师。自由的花艺师呢，就是想怎么插就怎么插，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这不自由的花艺师就都可能是命题作文啊，然后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规定动作。但是我这理解好像不对。
8: 刘老师的这个看法，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
7: 哎，对，这就是外行嘛。哎，说到了这外行内行啊，就是在我们这些外行眼里啊，你想花艺师，我一看见你哈，你这个相貌，你这个气质，你这个言谈举止，我就不由自主的我想起了另外一种茶艺师。啊，那些姑娘们穿的哎很漂亮，很传统啊，然后呢坐在那儿做这个茶艺的表演哈，你们花艺师是不是也就哎坐在那儿悠闲的插着花儿啊，然后这个就表演一下。就完了呢。
8: 其实您说到的这个呢，我们有的时候做表演的时候呢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给大家，所以很多外行的人呢会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很优雅的坐在那里插插花。
7: 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过，我还跟着学过插花。是吧，告诉你这个应该插在哪个位置。
8: 是这样，
7: 是
8: 这样
7: 啊，有这样的哈。
8: 对，但是其实这只是大家看到了表面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其实还有很多辛苦都是在背后。
7: 不全面的哈。
8: 对。
7: 你比如说教大伙儿插花，就那一大堆花就得准备。
8: 没错没错，
7: 是吧？
8: 对，是这样。
7: 得把它从那个花圃给弄来。
8: 对对 对。
7: 然后还得有在一定程度上好像还要摘摘剪剪吧。
8: 没错，像比方说玫瑰的话呢，玫瑰是玫瑰虽美，但是它有刺嘛。
7: 对。
8: 所以，但是你们拿刀的时候，它拿到手里的时候就是没有刺的。那这个过程，对，就是被我们花艺师来进行处理过了。
7: 这个。 而且像那个插花用那花泥，是吧？也都得准备啊。
8: 对对，没错。
7: 啊、也有力气活这里头。
8: 肯定的。
7: 你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作为一个花艺师，你们的工作都包括哪些内容？
8: 好，其实呢，花艺师从字面简单理解的就是呢，和花花草草打交道的人。
7: 对呀、啊，长得跟花一样。
8: 可是如果真的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花艺师，甚至是花艺设计师，那我们还是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7: 哦。
8: 对，因为作为一名花艺设计师呢，不仅仅是能够完成一个作品，其实前期的这个设计呢，也是占了很大的比重。
7: 就是说，你教我们插的那个作品，不是随随便便信手拈来随便插的。
8: 是的，是的，
7: 哦。
8: 对，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熬夜做设计方案，然后出效果图，甚至还要画一些手绘图。
7: 嚯、这个可功夫深了啊！
8: 对，
7: 画那个手绘图必须得有那美术功底。
8: 啊，是是是，所以呢，其实刚才我说到的这几点啊，都是一个前期的筹备阶段的工作。可是真正到了实施阶段呢，那还是有更多的工作在等待我们花艺师去做。
7: 哎、你前边那个工作就好像老师给学生上课背那个教案。
8: 哎，是这样，对对对。
7: 是吧？
8: 对，
7: 把这个稿子先写出来，哎，或者说先设计好了，图先画好了，
8: 对，
7: 下一步还得准备教具。
8: 啊，没错。所以呢，到了这个实施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需要早起，起得很早，要去预定和采买花材，然后进行一些采购。
7: 上哪儿买去？花卉市场。
8: 对，花卉市场，还有有的时候会和基地直接订购。
7: 就提早进货。
8: 对，是这样。
7: 这个准备好了，这个最后就是奔现场了。
8: 对对，然后现场的时候呢，像我可以看到刘老师可以看到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通过我的声音来想象一下。其实我不是一个非常健壮的这样一个有力气的人，但是一旦到了这个制作现场的时候，我一定要化身成女汉子。
7: 就要干力气活了。
8: 对，各种体力劳动都要我要来做。
7: 刚才说了是吧，搬花儿。啊，花泥是吧？这你那一捆一捆的花也挺沉的呢，
8: 是是是。
7: 那花泥一筐一筐的抬进来也不容易，然后发到大家手里头，或者说那个这个布置这个地方需要多少，都得弄齐了。
8: 是这样的，
7: 这个时候才开始，或者是教大家怎么。构图啊，怎么来插呀，或者是就按照你设计的插好了，给人家布置现场啊。
8: 对，
7: 是
8: 这样的。
7: 这个过程了，
8: 没错。
7: 哎，可以说是脑力啊，智力，体力，
8: 对，
7: 这个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劳动者。
8: 没错没错，所以呢，花艺师就是用了自己的这个智慧和一双巧手来呈现完美的作品。
7: 你看看。这么一说起来，真的是得心灵手巧才行。我这个。再问一外行的问题啊，
8: 好，
7: 你们这花艺师都是像你这样这个妙龄少女小姑娘才能干是吗？
8: 当然不是了，其实对，其实花艺师这个行业呢，很多人都可以做，可以说上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0: 配合起来呀，这个
1: 对
0: 大家配合着做这个工作哈。
1: 嗯，
0: 哎，那么现在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用到花艺的场合是越来越多哈。
1: 嗯，
0: 比如说啊，最熟悉的那就是婚礼上，是不是得装饰一下这个婚礼的现场啊？哎，现在大多数都用鲜花了。
1: 哦，对。
0: 你包括说倒退个十几年、二十来年之前，就像我结婚那会儿吧，
1: 嗯，
0: 这玩意儿。就是好多都是拉花是吧，这个有点纸的是吧，这个拉开了就这个指不定那个跟谁借的哈，
1: 嗯，
0: 然后那鲜花有那么一少部分的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一个是少，再一个它价格贵，
1: 嗯，哦对，
0: 哎，现在好像绝大部分这个婚礼上用的这个装饰的这个花艺都是鲜花，
1: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基本上鲜花也算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0: 哎，对
1: 对，用在婚礼上的话会更漂亮，
0: 是，
1: 嗯，
0: 你这个周围摆的鲜花，是吧，墙上挂的鲜花，
1: 嗯，对，
0: 新郎新娘手里拿的鲜花，
1: 嗯，
0: 那个新娘新郎走过来小孩拿那个往起撒的
1: 花瓣，
0: 都是花瓣，都是鲜花，
1: 嗯，
0: 啊，
1: 是的，
0: 这是都在使用这鲜花，但是不同的场合用的花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对，是
0: 这
1: 样的。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啊，当然是有讲究的啦，
0: 嗯。
1: 其实无论是家居用花，还是会议、商务用花等等，很多场合都需要花艺的点缀。
0: 嗯，
1: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婚礼，其实是用花最常用的一个地方了。
0: 对。
1: 然后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设计和制作婚礼花艺的。
0: 嗯。
1: 所以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好。
1: 对，像婚礼场地的布置，其实是有几大项是必有的。
0: 什么？
1: 像是人体花艺。
0: 人体花艺，
1: 对，所谓人体花艺就是跟人相关的
0: 啊，
1: 哦，手里拿的、身上戴的，
0: 哦，
1: 这些都算是人体花艺。
0: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美术课呢。
1: 嗯，刘老师这个想法真的是天马行空吗？
0: 不是那个话啊，这个就是手里拿的，
1: 对
0: 啊，胸前戴的，
1: 嗯，
0: 手腕上的、头上的，
1: 对，
0: 啊，这就叫涉及到人的身体的部位的。佩戴的这些花，
1: 嗯，
0: 这也需要花艺啊，
1: 当然了，
0: 嗯，
1: 像是手捧就是一个必须的嘛，
0: 啊，对啊，
1: 最后仪式环节有这样一个环节，
0: 嗯，
1: 就是新娘子会把这个手捧抛出去，
0: 嗯，
1: 然后接到的朋友呢就是下一个幸福的人了，
0: 啊，你看，
1: 嗯，
0: 得设计好了是吧，
1: 嗯，对，
0: 你要弄一堆带刺儿的扎抛过去，一想这把手扎了，
1: 嗯，还真是，
0: 嗯
1: 嗯，
0: 这是
1: 人体花艺
0: 的
1: 部分，
0: 嗯，
1: 然后还有迎宾嵌套区，
0: 迎宾
1: 还有一个对这样区域的布置，然后还有花门、舞台背景、录影等等几个大的部分，
0: 嗯，嗯，
1: 都是婚礼上几个必有的项目。
0: 没错，
1: 嗯，
0: 哎，这咱们是拿婚礼来举例子哈，
1: 对，
0: 这个都得用那个浪漫的、鲜艳的，
1: 嗯
0: 啊，纯洁的。
1: 对，
0: 美好的，
1: 对，
0: 哎，这样来，
1: 嗯，我们要选这样的花材，
0: 是，
1: 嗯，
0: 换一场合啊，假如是一葬礼，
1: 嗯，
0: 啊，这葬礼上也得用花，
1: 对，是这样的，
0: 它，哎，就得是那种庄严的，
1: 对，
0: 肃穆的，
1: 嗯，
0: 表达思念的，
1: 对对对，
0: 哎，就这些东西，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设计，比如说什么会议啊，
1: 嗯，
0: 啊，这展览呀，
1: 对，
0: 嗯，等等，都是可以这个不同的这个设计的，这个之前你必须得了解你所需要的进行的那个项目它的特色。
1: 没错，嗯，要充分了解客人的需求，
0: 对，
1: 然后再为他量身定制我们这个花艺。
0: 嗯，这个，那这个环节，
1: 嗯，
0: 是由来，
1: 嗯，
0: 你像你说你是自由职业者啊，
1: 嗯，
0: 那谁来给你这个联系这个环节呢？还是说你自己时时刻刻的去注意市场上的这个需求呢？
1: 哦，其实是这样，比方说像我接婚礼的话呢，那会有一些专门做婚礼策划师朋友，
0: 哦，
1: 对，我们就是属于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不太需要说是愁这个客人从哪里来，
0: 嗯，
1: 对，我不太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哎，那就是说，假如说我是一个婚礼策划师，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跟你是长期的我们合作的朋友的关系，
1: 对，
0: 那么就是说我所承接的婚礼，
1: 嗯，
0: 你就来吧，是吧？
1: 对，
0: 这个一二三四五就排开了，
1: 嗯，会有这样的，嗯，
0: 啊。换种说法是，
1: 嗯，
0: 可能某种程度上，婚庆公司更是你们的这个一个
1: 我们的
0: 来源，
1: 对对对，是这样，嗯。
0: 哎，这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好多朋友都在感叹，哎呀，我这个创业太难啦，我大学毕业，
1: 嗯，
0: 我找不着工作啦，等等等等，
1: 嗯，
0: 哎，其实有些传统的观念哈，
1: 嗯，
0: 你要是把它改变一下，
1: 嗯。
0: 其实这个工作呀、职业呀，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有很多的方法，
1: 对，很多选择，嗯，
0: 没错，
1: 嗯。
0: 那么咱们还是回来说的那花艺啊，
1: 嗯，
0: 看你这么一介绍，这需要花艺师做的工作呢，
1: 嗯，
0: 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当然，特别是到了这个结婚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1: 对
0: 啊，你们是不是就越来越忙了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像每年结婚啊，这个好日子就那么几天，
0: 是啊，
1: 像是十月份的前后，
0: 嗯，
1: 五一前后等等，
0: 对对对，
1: 要不就是周六周日啊，
0: 嗯，
1: 所以它还是比较。

0: 集中的，
1: 叫旺季。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一到婚礼旺季，我们基本上就是连轴转。
1: 嗯
0: 嗯，像我最长的一次就是48个小时没有睡觉。
1: 哇、
0: 嗯、真的是完全都没有合眼。嗯，
1: 那、
0: 嗯、
1: 这多累，这干什么呀？都那么、嗯、这个大的精力需要你。
0: 因为当天其实是有两场婚礼需要我做。
1: 哦，两场。
0: 对，就时间比较赶。嗯，
1: 都赶一块儿。
0: 啊、嗯，没错，是这样。
1: 这个，你们有没有统计过最牛的花艺师同时可以接多少场的设计？
0: 其实真的说是完全具体统计的话、
1: 嗯、
0: 我想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很惊人的
1: 啊。是啊，
0: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1: 嗯、
0: 其实我是一个女孩子嘛、
1: 嗯、
0: 所以我熬夜什么的还算
1: 少
0: 一些。少
1: 一点、
0: 嗯、对、
1: 啊、
0: 但是我身边有一些花艺师朋友啊，像他们在婚礼旺季的时候、
1: 嗯、
0: 基本上一个团队一天做6-7场婚礼都是没有问题，都是很常见的。
1: 天哪，这个就是、
0: 嗯，
1: 当然得大家配合了。
0: 哦，对，是大家配合，嗯、
1: 相当可观的。
0: 嗯，对。
1: 嗯，这个熬夜的话，也是为了这个给人家新人一个最好的准备。嗯、
0: 对，给大家呈现一个最完美的婚礼场景。
1: 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啊，
0: 嗯、
1: 现在一般这个，比如说新人他预定的这个婚礼现场，他的场地基本上都是酒店。
0: 哦、
1: 啊，
0: 对，酒店。嗯。
1: 这个酒店呢，他人家你怎么着也得等到人家那个营业。
0: 哎，对，太对了，真的是这样的。
1: 哎、收了以后。
0: 嗯，没错，
1: 比如说晚上10点钟、嗯、人家才这个停止营业呢。
0: 对，好多都是这种情况、
1: 哎、不能说人家客人还在这吃着饭呢，您这嘁哩喀喳进来就开始准备布置结婚典礼的现场，
0: 说的太对了。
1: 哎，那别的客人就该不干了。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是从开始工作就开始进入前半夜，就靠
0: 哦，对，
1: 就半夜了。
0: 对，
1: 然后一直可能会熬到第二天的2-3点钟都有可能，
0: 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嗯，所以这也是职业特征吧。
0: 嗯，对，职业特征吧。
1: 嗯，
0: 嗯，
1: 如果有什么熊猫眼呀、啊、什么是吧、
0: 嗯、
1: 这个皮肤不好啊什么，这应该算您的职业病
0: 呗。嗯，虽然是很辛苦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
1: 嗯、
0: 就是说虽然我做婚礼前一天熬夜一般都会到2-3点甚至是通宵，
1: 嗯，
0: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这个婚礼现场，
1: 嗯，
0: 我一般都会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
1: 人家结婚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0: 就是我会觉得看到这么美好的婚礼场景，然后是通过我的双手还有我的团队呈现出来的，我会觉得很激动，很有成就感。
1: 你瞧瞧，就是我为这两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开始、
0: 嗯、
1: 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0: 没错、嗯、
1: 啊，这个人家肯定会感谢我一辈子。
0: 对，因为那种幸福感真的是油然而生的。
1: 没错，
0: 这也是我热爱婚礼啊热爱花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嗯，挺好。其实说起来这样，它是一个很辛苦，
0: 嗯，
1: 很需要动脑筋，有时候又很累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又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精神方面的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嗯，
1: 这就是花艺师的生活啊。嗯，婚礼现场其实相当于我们这个现场直播，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0: 是，
1: 哎，这个过程呢你们是不是也会特别的重视？就是婚礼开始了以后，
0: 嗯，
1: 是吧，各种效果能不能够呈现出来，有没有你预期的那个，你肯定也会特别的关注。
0: 对，所以一般的时候、
1: 嗯、
0: 婚礼这个整个的这个仪式的过程我都是会在现场盯场的。
1: 都得，
0: 对，
1: 都得盯着是吧，看我设计的效果能不能达到，能不能出得来，
0: 对，
1: 不成的话得及时的调整。
0: 嗯、
1: 啊、
0: 然后也是想见证这一对新人的这个非常盛大的这一天吧，最重要的日子、
1: 嗯、
0: 我也会非常的想帮他们一起去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好多新人啊他都独出心裁啊、
0: 嗯、
1: 婚礼呢也是花样翻新。
0: 嗯，
1: 人有的就是传统的在这个是吧，这个大厅里边，
0: 嗯，
1: 大堂里边要那个气派的那种婚礼啊，
0: 嗯嗯，
1: 啊，也有的朋友选择我接近自然，我这个、
0: 嗯、
1: 是吧，我这个和大自然那个亲切握手，那个亲密接触，
0: 对，
1: 来一个室外的哈、
0: 嗯，
1: 有的什么在什么酒店草坪啊、
0: 嗯，
1: 哎，或者甚至就有的到那什么。是那个风景区啊，什么什么森林里边
0: 啊、
1: 嗯、
0: 有这样的，
1: 有这样的婚礼、
0: 嗯、
1: 这种婚礼是不是比室内的婚礼准备起来难度就更大了？
0: 嗯，其实准备难度的话呢，说大倒是说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就是唯一有一点，就是室外的婚礼啊和这个酒店宴会厅的举行的婚礼它有一点不同、
1: 嗯、
0: 就是说天气的这个原因是不可控的。
1: 对了，
0: 对，
1: 这屋里边要举行婚礼的话，它外边下刀子都没事，对吧？这要在户外就不一样了，一下雨就会影响、
0: 嗯嗯，对，就会影响整个的效果，包括这个仪式的进程、
1: 嗯、
0: 都会受到影响。
1: 哎，你这说起来，我想起了我一同事哈、啊
0: 嗯，
1: 搞了一个婚礼，
0: 嗯，
1: 设计的挺好，在那个草坪上啊，
0: 嗯，
1: 然后那个戴着白手套，穿着那个燕尾服哈、啊，哎、
0: 嗯，
1: 结果就是天不凑巧的时候，正在典礼的时候，天开始下雨，
0: 嗯，
1: 但是呢，他那下的雨吧，不是很大啊、
0: 嗯，
1: 蒙蒙细雨，
0: 哦，
1: 哎，反而大家觉得哎挺有意境哈，
0: 很有意境，
1: 哎，又不怕这个被淋湿哈，啊，又不怕那个，又有那种很浪漫的那种气息，
0: 嗯，
1: 啊，当然就是照相的光线稍微差点，
0: 对，会受一定的影响，
1: 哎，这还行，哎，要赶上那瓢泼大雨下的话，嗯，这就麻烦了。这
0: 其实呢，说这样说起来，我还真的赶上过一场，就是去年的时候，
1: 嗯，
0: 去年的时候呢，是我一个朋友结婚，然后是6月底的样子吧，
1: 我，哦，选这日子，
0: 嗯，
1: 那六月天说变就变，
0: 对，所以呢，所以有句话不是说六月天像孩子的脸吗？说变就变吗？
1: 哎，没错。
0: 然后提前他跟我说，他6月底要结婚的时候是一场薰衣草主题的婚礼，是在室外的草坪上。
1: 你看看，
0: 嗯，然后我当时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比较忐忑他这个心情，那这个天气会怎么样啊？
1: 嗯，
0: 所以我一般就提前了十几天就开始关注这个天气预报。
1: 哇，
0: 对，其实就在关注这十几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看到这个天气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对，因为云彩它会移动会变的嘛。
1: 是，这天气预报，而且还有天气预报不太准的。
0: 是，嗯，
1: 对，而且现在你要再关注的话，
0: 嗯，
1: 还得关注有没有雾霾呀，啊，
0: 还真是，嗯，
1: 哎，这个最后怎么个结果？
0: 最后。包括前一天晚上制作的时候呢，这个雨一直就忍到了12点都还没有下，然后最后大概是1-2点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在干活的时候，
1: 啊，
0: 瓢泼大雨就来了，但是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嘛。
1: 哦，
0: 但是当时这个户外的部分还有很多的工作没有做完，
1: 那就
0: 所以就
1: 等到
0: 雨停，大概3点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开始继续赶这个时间，完成了这个婚礼的场布工作。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婚礼现场的时候。就还是下雨了
1: 啊，
0: 嗯，但是
1: 结婚的时候还是
0: 对，还是下雨了。但是我是感觉，因为我当时在现场，我是感觉到新郎和新娘完全都沉浸在这个婚礼当中，
1: 是，
0: 并没有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影响情绪。
1: 就是你们那个花插的太漂亮了，啊，新郎新娘光顾着看见花了，啊，下没下雨不知道了。我估计这雨下的也不是很大，
0: 啊，嗯，还可以吧。
1: 哎，对，就是说明这个布置这个场地啊，
0: 嗯，
1: 也很辛苦，也很重要，
0: 嗯，
1: 你就得掌握时机。是吧？这个把它布置好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就有了那气氛了。
0: 嗯，
1: 如果没布置好的话，第二天再赶上下雨，我估计新郎现在心情就不
0: 一般。像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是作为这种专业的花艺设计师嘛，
1: 嗯，
0: 我们也会被为这种选择户外婚礼的新人制定一套这个备选方案。
1: 哦，
0: 对，
1: 有这种那个叫什么应急方案？
0: 对，会
1: 万一下雨怎么办？
0: 对，嗯
1: 嗯，对。打伞呗，
0: 一方面是打伞，一方面就是实在不行就转移到室内，
1: 哦，
0: 然后把我们这些布置瞬间搬到室内也是可以的。
1: 那这又是力气活了。
0: 对，是这样的。
1: 还不能让那个风吹雨打把那花给打落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呀，看来这个工作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0: 嗯，
1: 哎，听着音乐，插着花，喝喝茶什么的。
0: 嗯，
1: 你这个。这个状态哈，
0: 嗯，
1: 你这样的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想起来做这份工作？有这样的专业吗？你们学过吗？
0: 没有，没，其实我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但是后来从事了花艺设计以后呢，是一直都在不断的学习和进修的。
1: 也就是说有这方面的这种所谓的科班或者是什么。你进修，你去哪儿进修呢？园林局。
0: 是找了一些专门的培训学校，
1: 哦，
0: 包括还会跟一些国外的老师进行花艺的这个学习。
1: 那
0: 会有。
1: 你是为什么就喜欢这些花花草草了？打小就这样吗？
0: 其实这个真的是说来话长了。其实说起来，我想每个人都是喜欢这种美好的事物的嘛。然后，尤其是女孩子，就对花花草草的喜爱，真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但是像我呢，其实我小的时候比较男孩子性格，
1: 哦，
0: 对，所以小的时候并没有说特别的对花草有很强的热爱。我是从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学校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花房，
1: 哦，
0: 然后呢，我又是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
1: 嗯，
0: 因为活动的需要呢，需要用一些花，然后就间接的接触到了花。
1: 嗯，好，那我想聊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又该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故事还很多，那希望呢，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美的感受。好的，再见。
0: 好。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 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

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襄阳城一连几天热闹非常啊。这一天，朱元璋带领众将来到银安殿上，商议兵发荆襄九郡之事。忽见派出去的各方探马回来报道，荆州、武昌各路援军都向襄阳而来。朱元

趁机来夹攻我们，现在要撤出襄阳恐怕来不及了，只有赶紧防守才是上策。张玉立即传令，城头上多架滚石雷木，挥平炮子，弩弓要箭，四门紧闭，每门增加500弓箭手，两员上将准备迎敌。这刚刚分派出去，就听四面八方号炮连天，战鼓如雷。元朝10万大军把襄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众将闻听大吃一惊。张玉立刻对大家说：“众位将军休要惊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登城一关，再做商议。”众人披挂整齐，随同朱元璋、张玉到了北门，顺着马道上了城头，远远望见一座大帐，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呀，上有弯弯曲曲的字，这朱元璋并不认识。张玉就说了：“这是荆州王古伦铁木真的前路正印先锋古伦铁木画。”众人又骑马奔向了西门，只见那大营中也有一座中军大帐，一杆绿色的坐道，上绣金字“三州大帅”，下边有个斗大的“赵”字。张玉说了：“这是三州大帅赵世庸和他的军师小陈平、杨德善。”众人呢，又绕至南门，只见中军大帐后，造段坐道上绣着武昌大帅，下边一个斗大的蛟字。张玉说了：“这是武昌大帅飞刀将蛟亭的军营。”最后众人来到东门，这里是元朝都督蒲金龙、蒲金虎兄弟的军营。朱元璋在城上看了四面八方，真是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10万彻底连天。这10万大军将襄阳城团团围住，朱元璋心中有些不安呐。君臣回到王府，朱元璋对张玉说道：“张元帅，我们四面受敌，眼下只好固守此城，刘伯温先生定会前来解救的，请你吩咐军政司快去查看一下城内还有多少粮草，能维持多久，告谕全军必须省吃俭用，免得日久草断粮绝。”张玉说道：“节省粮草固然重要，还要多挖盐道壕坑。那荆州王古伦铁木真跟太师托托先领了108尊红衣大炮，正在修筑炮台，他们要炮打襄阳，我们必须先做准备啊，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不备。”这张元帅传下令去，全城百姓挖壕坑修工事，又派出精兵查看敌情。元军把襄阳围住，天天派出将领来讨战呢。张玉只好挂出免战牌。数日之后，朱元璋在银安殿召集诸将说：“敌军连日讨战，一场鏖战迫在眉睫，不知大家有何御敌之策？”众将有说的：“要固守此城，哪怕只剩一人一马，我等至死不降；要闯出重围，哪怕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这时候啊，胡大海上前答话：“主公啊，那元帅，我看呐，要硬攻敌营，恐怕不容易，莫如收服敌将，让他们自己退兵，倒是上策。”大伙一听多新鲜呐！哎呀，不但你知道要收服敌将是上策，我们也知道啊。